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一下医疗领域。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医疗保障法草案提请

0: 审议，草案将推进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合并建账。
1: 记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行的记者会上了解到，202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对医疗保障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2025年6月27号到7月26号，医疗保障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在中国人大网共收到617人次提出的2562条意见。
0: 社会公众主要就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优化医疗保障服务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草案二审稿对部分意见予以采纳，拟做几点主要修改。
1: 那具体包括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改革要求，落实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参保长效机制，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合并建账，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明确统筹地区人民政府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风险管控机制，构建中长期收支平衡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明确医疗保障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做好法律适用衔接。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近日介绍，我国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新增了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鼓励医疗机构为行动不便的院外患者提供服务，各地已制定了具体价格。
1: 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15.9%， 已步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那部分老年人带病生活，甚至是多病共患，自主行动不便，往返医院看病就医存在一定困难。那各地呢，多将上门服务和具体服务项目组合立项进行收费。比如说，
0: 属于法定的禁烟场所，陈某在上述的区域吸烟行为已经违反控烟条例，执法部门依据条例依法对陈某处以50元的罚款，并当场执行。
1: 对，有人认为说这个涉事男子在公共场合，尤其是禁烟区域吸烟，市民予以劝导属于热心之举。但是过程当中呢，王某某的行为也有冲动过激之嫌。有律师对比表示说，普通市民如果善意劝阻无效，最合理合法的处置方式呢，是留存证据，向对应的行政执法部门求助，由专业行政人员依法处置，而不是自行采取泼水、争执、阻拦等强制手段。那即便市民出发点是制止不文明违规行为，一旦私自采取强制干预手段，对他人造成干扰冲突，原本这个占理的一方反而会被陷入到被动，甚至呢可能触犯治安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3: 劝阻不文明行为值得肯定，但是采取泼水过激的方式呢，反而激化了矛盾，造成双方冲突，得不偿失。那文明控烟呢，需要相互理解，劝阻呢也得讲究分寸。如果说就这件事儿非要理清的话，我是站在劝阻者一方的，
0: 是吧？
3: 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类似的这样情况，有些吸烟的朋友呢，他在不合适这种场合非要拿着这个点燃的这个烟啊夹在手里边，其实给这个周围的人呢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0: 对，
3: 那我们尊重这个吸烟者的这些权利，但是吸烟的朋友呢，是不是您也要关照一下周围人群的感受呢？尤其是在有小孩啊、老人啊、妇女啊他们在场的时候。
0: 对，其实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普法的问题呢？就是不吸烟的人群呢，对烟味确实非常敏感，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吸烟。但是有很多吸烟者，他好像就不觉得这个地儿不能吸烟。比如公交站台上，很多地方觉得我在外边吸烟你也管我，所以这个普法要到位，让吸烟者也要知道这个地儿到底是不是您随意吸烟的地方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豆包提前查到2026年山东事业编成绩这个消息引发热议。有人说通过豆包查到了济南淮阴区事业编考试成绩，还放上了一个截图，现在呢发布网友已经删除了这张帖子。
2: 是的啊，那本次这个淮阴区事业单位招聘笔试呢是3月22号完成的。那针对网传消息呢，招考的部门回应说，网传提前查分呢是工作人员在正式公布成绩之前测试查询端口时，端口临时开放了，然后被网友偶然进入，发现问题之后呢，官方第一时间关闭了测试通道，正式发布笔试成绩，整体呢没有造成不良影响。
1: 他说豆包怎么这么厉害啊？
2: 对呀、
1: 啊，哎，结果这个相关公司的这个人员分析啊，就是测试端口打开被 AI 这一瞬间快速抓取到了，有可能他采集到的是往年链接，按照往年链接的规律推断出来今年的成绩链接，也可能和大模型的幻觉和联想能力是有关的、啊、
2: 真的是一个大乌龙啊！但对此这个相关媒体评论认为啊，大模型提前查到了考编成绩是乌龙，但同时也提醒啊，这反映出一种新的变化，就是有了这个 AI 参与之后啊，很明显我们获取信息的效率更高了，但是同时也提醒相关方面啊，进入 AI 时代之后，数据安全和发布流程正在面临新挑战，传统安全程序呢可能需要重新评估与检验。那公众关注此事也是出于对 AI 能力边界与 AI 时代信息安全的担忧。
1: 是啊，
3: AI 查到考编成绩这个案例当中呢，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关好门。
1: 对，
3: 这件事告诉大家，因为 AI 的出现，网络安全面临全新的一种挑战。那以前系统安全重点是防人，现在必须防止机器规模化的扫描，这需要系统呢在安全防范方面同时提升。如何把安全补丁真正打好，也是 AI 时代的一个新的课题。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美国耐克集团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1400人，大部分集中在技术部门，目的是配合战略转型计划，这也是耐克今年以来的第二轮裁员。
1: 耐克发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集团将在北美、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进行裁员，总数约为1400人，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2%，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技术部门。集团指出，本轮裁员是耐克战略转型的一部分，旨在重塑技术团队，实现部分产品制造现代化，整合材料类、鞋和服装类的供应链。
2: 据悉呢，为了应对主要消费市场疲软、竞品蚕食市场份额等多重压力，耐克呢持续推动赢在当下和回归运动本源双轮驱动的战略转型。但是业绩不佳引发投资者对这家运动品牌多年转型计划能否如期推进的担忧。那今年以来呢，耐克股价已经累计下跌近30%。那最近呢，这个广东佛山顺德区的一家餐饮店啊，因为反向抹零多收了0.1元，也就是1毛钱啊，被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消费者呢，在该餐饮店就餐的时候，本来呢应该付金额是156.9元，但是呢商家收银系统自动向上取整，实收了157块钱，多收了1毛钱。
1: 接到群众的12315的热线投诉之后呢，龙江市场监督管理所第一时间现场核查，调取后台交易流水，确认商家计价逻辑违规，随即呢责令商家整改系统设置，并依法对涉事商家正式立案查处。
2: 那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后续呢将依法做出处罚决定。不少消费者表示啊，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比如说去超市餐馆结账的时候，收银系统悄悄的四舍五入，那反向抹零的账究竟该怎么来算呢？
1: 别看就是这1毛钱2毛钱的事儿啊，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处处长啊关联认为，从消费维权数据来看呢，反向抹零的投诉覆盖了餐饮

0: 商超、农贸市场多个行业，针对商家反向抹零的行为呢，现行法律有非常清晰的定性。比如说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3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1: 嗯，那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8条也同样明确，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反向抹零呢，行为实质上是商家在标价之外变相加价，那零头金额无论大小啊，只要在标价之外加价，而且呢未做任何说明，就构成了价格违法行为。
2: 你说现在在大家挣钱目前的这样一情况下，一毛钱多不多？你让人不舒服他就多，哪怕一分钱都多。
1: 对
2: 吧，在餐饮店收取的这个费用当中呢，实际上他已经包含了利润了。那不让利给消费者，反而自作主张，或者说你替消费者做主来多收一毛钱，哪怕一分钱，必定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好的这种体验，不舒服。是吧，这种反向抹零呢，实际上可以说它是一种很愚蠢的做法，完全它无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应该马上改正。
1: 我觉得可以把那九毛向下抹零，那可能
0: 是、啊、
1: 对消费者挺开心的。
0: 我觉得刚才呢，曹磊老师说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真不差您这一毛钱。
1: 对，
0: 关键是让您让我不舒服。我和曹磊老师经常去菜市场，他和超市不一样，直接自动结账啊，是跟每个摊主要么砍价，要么聊天的。最后差一毛两毛，是咱们找起来麻烦，就电子支付之前我给你抓把香菜，我给你拿根葱，没问题，我可以接受，让我舒服就可以。
2: 你不给我、但是你倍儿热情，大家都熟了，
0: 都好办，
2: 什么一毛钱两毛钱，
0: 对，
2: 不要了都没有问题、任何问题。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作为经营者来说，你想多获得利润，那你就要在经营的品种啊、服务上面下功夫。
0: 是，
1: 嗯，
0: 尤其这种反向抹零啊，就是造成大家心理上的问题，不是差这钱，是这事儿你不能这么干啊。
2: 对，
0: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近期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涌现出一批身穿正装或者制服的什么呀，就AI 做的霸总，霸总大家了解啊，这短剧里经常出现，他们张口姐姐闭口想你，嘘寒问暖，甚至下跪求婚，他们的围剿之下对着谁呀、老年朋友。在这种深情告白当中，很多老年朋友就信以为真了，不仅身心健康受到影响，还忍不住买这些虚拟人物推销的商品，面临着被诈骗的风险。
1: 对，之前都知道特别火那个秀才，还有这个贾进东、都是用真人或者盗用他人形象的账号啊。相比之前的这些呢， AI 霸总的危害其实更为隐蔽而且深远、首先呢，这个 AI 霸总他是完全虚构的人物，现实当中并不存在，却让老人误以为真，那后续一切互动都建立在这个虚无的前提之上。还有就是呢，这个 AI 霸总可以批量化规模化的生产，工作效率呢几何式增长，部分账号虽然标注 AI 生成，但是老年人未必能够分辨，
0: 对，
1: 而且标注反而可能成为违规行为的护身符。
0: 您就算标注了，你也不能骗我呀，对不对？令人担忧的是啊，这类账号被业内称为什么呢？中老年赛道、银发赛道。原来这两个赛道就被你们这么给用了啊！那网上甚至出现了教学，教学什么呀？告诉你怎么运营此类账号的产业链，教你怎么去糊弄我们这些老年人。这本质啊，就是把咱们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尊重、种种情感彻底的工业化，先提供情绪价值获取信任，然后再开启直播带货。套路并不新鲜，就是现在加上了一个所谓的 AI 的这么一个标签嘛。
1: 没错，从起号逻辑到引流、吸粉、直播带货， AI 霸总呢与以往的网红并无本质区别，但是的平台责任尤为清晰啊。无论是否标注是 AI 生成的，如果存在虚构演绎也应该明确告知，那对售卖的商品是否假冒伪劣或者虚假宣传更需要严格监管。平台呢不该一刀切下架 AI 视频，而应在每个环节都做好把关，实现流量向善、科技向善。
0: 另一方面呢， AI 霸总能够趁虚而入，也反映了我们老年朋友现实中所缺乏的关怀与尊重。在这一方面呢，子女是有责任来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的。那报道中有个细节啊，就部分账号的置顶留言直接教老人们如何网购，这份教学是不是应该由我们的家人、子女、晚辈来完成啊？结果呢，留给那些只为了卖货的生意人补齐了这一环。这样一来呢，可能就没办法，只能让这些 AI 霸总 进入到我们老年群体的一个生活，甚至进一步的伤害吧。
2: 嗯，技术的进步呢，对中老年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啊，在这个网络社交。

0: 尤其是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呢，老年人当然可以去冲浪，也应当去接触新事物，但是呢，在新技术、新场景、新应用面前，他们往往更像一个孩子。这个时候呢，子女和亲友就应当反过来扮演一种耐心、细心的教导者、引导者的角色。就像当初父母呢，曾经教导我们那样，去教他们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去识别。或许呢，这种子女的这种数字反哺和日常的陪伴，比那些使用技术手段更加合理，更合适。
1: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我是跑堂的兼收银的夏小八夏明，
6: 大家好，我是兼职掌柜的熊小九熊丽。
5: 今天我们俩带着大家伙继续出去玩去。
6: 没错，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一座城市，
5: 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城市。
6: 真的，
5: 那里出美女呀，
6: 而且那里出好酒啊。
5: 哎，是的呀。
6: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听那儿的话。哎呀，一到了那儿之后就是哈啤酒吃咖喱
5: 呀。
6: 我们要去的就是
5: 青岛。
6: 青岛，
5: 是的，今天带着我们一块儿去青岛的就是青岛的当地的汉子主持人大帅。欢迎大帅。
7: 大家好，我是大帅啊，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青岛的好吃的好玩的这个好喝的。
5: 先从早餐开始说呗。
6: 对，别看我在青岛没起来过，因为晚上都是酒局。
5: 青岛的早餐丰富吗？
7: 青岛的早饭是非常丰富的，丰富的面食面条。然后呢有的早上起来面条饺子。这个
6: 你们早上就吃饺子？
7: 有的早上起来就包那种，就是比如说就弄点饺子吃的啊，真的有。然后还有就是馄饨包子，这就更不必说了啊。我想想青岛比较有特色的早饭起来吃的东西呢是什么呢？其实我跟你说一种咸菜哦，咸菜我觉得可能会稍微就是怎么说呢，是青岛那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常吃，尤其我小的时候常吃，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样东西居然卖的奇贵
6: 啊，
7: 就是酱豆。
5: 哦，
7: 就是那个叫什么，
5: 你家庭环境真好。
7: 不是，他干嘛呢，就是把豆子冬天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发酵拉丝，尤其里边还有的时候再放一点那个生切的那个白菜那个芯儿，然后拌到一起的那个酱豆。我从小吃到大那个玩意儿居然卖的那么贵，叫纳豆。就家家会做那个酱豆，而且就是到了到了冬天的时候，早上起来一碗大米饭加一筷子酱豆放里边搅一搅，这就是一顿早饭。我跟你说特别好吃，尤其拿着馒头拿那酱豆往那个馒头上一抹一夹，吃一口或者放到米饭里搅一搅，觉得米饭没有味道吧，加点酱豆，哎呦，这喝起来这个略带甜味儿还咸咸的。我真的从小就吃到那儿，我现在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好，
6: 然后皮肤这么好
7: 啊。别这个哪敢。这个就是真的是，所以我从小就吃的酱豆。青岛啊，其实说实话青岛在过去以前，尤其是它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属于当地的一些东西的土做法，一些老人的一些土做法，比如说萝卜干儿，咱们这边也腌那个
6: 萝卜干儿，
7: 也腌那个萝卜干儿，
6: 对，包括萧山那边也有那种萝卜干
7: 腌的那个萝卜干儿。然后我们那边还会做一种什么呢？虾酱，
5: 哦，
7: 自己从河里捞上来的虾子，这个碾成了那个虾米啊，碾成了捣碎了，自己发酵完了以后打上一点鸡蛋。打上一点鸡蛋做那个虾酱吃，所以这都是我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吃的早饭吃的东西。咸菜就点稀饭，然后呢这个再弄点这个馒头，早上起来就可以了。
5: 不拿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顺一顺吗？
7: 汤有啊，就是小米那个小米稀饭，
5: 就很普通的
7: 很普通的小米粥，没有什么特点的。
6: 哎，那到了午餐呢，你们是不是得吃点大菜了，比如说各种海鲜什么的？
7: 午餐是这样啊，午餐呢青岛的午餐你要看，比如说是自己吃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家里来客人了的话，我跟你们说点，咱们说上点台面的吧，自己吃有的时候糊弄。

0: 口就完了啊。但是自己吃和家里吃，
1: 不是你觉得我们俩去找你了，你觉得咱吃点
0: 什么、啊、那就糊弄就完了，就完了。
2: 何必问这样的问题，自取其辱呢？让你看我都不
1: 一般都说山东是好客之地，
0: 对，的确是好客。
2: 啊、
1: 但是你看，哎，
2: 我跟你说，什么时候酒上了，你俩就好了。
1: 哦，
0: 对你都不能算客人是吧？啊，哥们儿来了，是这样。但是我要说一个，就是无论是自己还是说来客人了，都会上桌的一道菜，
1: 嗯
0: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有几个菜，其实我说出来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别的啊，但是我说就是一定会上的，就是比如说叫葱拌八带烧，
2: 这什么东西？
0: 葱拌八带，其实就是章鱼嘛，
2: 八爪鱼吗？
0: 八爪鱼，但是我们是用就是山东的小葱啊，把这给切成了一段一段，切成小条，一条一条的。把那个我们其实叫它学名叫八带啊，我们当地就叫大手，大手，
3: 大手
0: 啊，大手啊，就是那个半个大手啊。然后呢，把葱切成一小一小段的，拿那个小章鱼，然后呢，那个用水烫一下，处理一下以后，切碎了，然后呢，跟葱一起拌一下，加点这个香油啊，哎，就加一点小香油，这么一条一拌，这个小凉菜必上。啊，这个小凉菜必上，还有一个小凉菜呢，可能也会必上的，就是什么，拌海蜇皮。
2: 哎，这个我喜欢吃。
0: 哎，就白菜心儿拌海蜇皮，哦呦，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讲啊，而且但是那个海蜇皮你要处理不好，它有点发麻或者发这个抻的慌那个，但是呢，就是当地人会把它处理的特别干净。然后切成一条一条的，你嚼着那个海蜇皮，哟，就是嫩滑嫩滑的，有的时候咯吱咯吱的那个声音，他们就着喝酒啊，就喝酒的人就是这个，这两个菜就够了。
1: 对，
0: 这两个菜，
1: 这俩都是下酒菜。
0: 哎，这个就是中午吃点这个，就是吃点这两点小凉菜，是非常爽口的。
1: 哦，这是糊弄事儿的，来点这个，如果是，
2: 我给你来个不糊弄事儿的。
1: 哦，你知道，
2: 就是他们凉菜里头有一个叫。类似于叫海凉粉儿，
0: 哦，
2: 对吧？
0: 对，
2: 就是那个东西，我
1: 海凉粉
2: 就是凉粉，我知道，但是就是那种叫、是叫海凉粉，反正我管叫海凉粉。
0: 它有的是这样，它有的是用，比如说青岛鱼多嘛，那有的人吧，凉粉一般有的是用什么淀粉弄出来的，但是其实是这样，有的是青岛是用鱼油熬出来那种，有点像那个猪皮冻，你知道猪皮冻，但是我们那个是鱼皮冻或者叫鱼肉冻。就拿那个熬出来的，它所以
1: 那多鲜呢？
0: 对呀、啊，所以那个，所以你说的那个海凉粉啊，当然可能也不是一种，因为海凉粉也是很透明的那种的，但是它里边拌的东西有点拌点海米啊，拌点小虾皮啊，
2: 是，
0: 对，拌点那个吃，
2: 哎呀，那个太好吃了，那个就很滑，
1: 我听起来就好吃，真的，
2: 鲜，
1: 对，
2: 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
1: 这真是不糊弄事儿啊，哎，贵客来了吃什么呀？
0: 哦，贵客来了那一定要做鱼了。一定要做鱼。其实但是因为我说实话，我对于这个吃或者是我对做饭啊不是很懂，我就不讲究具体的做法了啊。这个但是我只说
1: 不用，我们找你都去馆子吃。
0: 哎对。但是我只跟大家说青岛当地人做鱼有一个特点。比如说因为你像我家就是在河边上啊，我家就在河边上。我们那个地方呢，比如说做鱼讲究叫做原水做原鱼，就是我抓上来的这条鱼，我要做它，我一定是去河里舀水，
1: 哦，
0: 啊，就到河里去，就这个它在生活的这个河里，然后弄上来的水，
1: 讲究落叶
0: 归根，直接用这个水做出来的这个鱼，啊，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那这个要说到这个是吧？青岛的做鱼的方法，其实我觉得咱们这边以什么清蒸。或者是油泼，或者是反正我不知道那个做法叫什么啊，油淋，青岛的做法啊，做出来的这个鱼啊，颜色偏深，因为它可能它会加那个酱油，或者青岛人做饭，山东人做饭加酱油，它炒出来的这个鱼呢，是怎么说呢？那个汤汁特别的下饭，汤汁特别的下饭。啊，所以
1: 以红烧为主，
0: 哎，以红烧，对，我这说炒鱼了啊，对，以红烧为主，而且青岛人做鱼的时候呢是这样，它的去腥就会，我一会儿会跟大家特别说到，会加一样特别的料啊，比如说几抹老酒，
1: 哦，
2: 还是离不开酒，
1: 是
0: 是
1: 是是是，是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 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其实我再跟你说一下，你看你刚才说了早晨中午啊，可能一会儿要说晚上啊，那我跟你说一下，叫我们青岛话叫半过色儿。什么叫半过色
2: 儿？
1: 不是半过色儿，就是
3: 下午茶，
1: 中午和
2: 晚上
1: 之间叫半过色儿
3: 啊。
1: 那这个半过色儿吃什么？青岛的特点，我不知道现在估计有好多年轻的青岛人可能都不知道了，叫脂炸。
2: 这什么东西？
1: 脂炸，脂肪的脂，渣子的渣。
2: 就油渣吗？
3: 油渣
1: 啊，就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青岛也吃哦，那看来你们这边也有，但是我在这边可能没大吃过。青岛的小孩有的时候家里人会做一点脂炸放在这个柜子里，中午就是半过晌饿了，去拿两块脂炸吃一吃，然后呢，哎，嚼起来又脆又香，纯生肉的呢脆香，如果半生半肥的，那个就是嚼起来以后还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就看个人的口味了，因为有的加上肥肉是非常腻的啊，那个嚼起来以后，你吃完了以后能顶你到半宿，对你基本是可以撑你到比如说七八点钟吃晚饭都不带饿的，那个是特别好的。
2: 现在你们那儿也很少吃这个了吧？
1: 比较少见，因为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个脂炸啊？是因为我就说到了，以前青岛人吃油，他可能会用那个猪油、猪肉炼那个大油吃，他把它炼出来那个大油，就是一白白的一层，然后呢把它放到那个坛子里，炒菜的时候弄一块大油放进去，然后剩下的那炼完了那个肉怎么办呢？就是脂炸，那个脂炸留下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美食都跟当地人的生活习性啊会有关系，你比如说青岛，因为那边它还有炕，那还有地窖，所以呢，由于它有这样子的，一到了冬天，以冬储白菜还有萝卜，萝卜呢是这样，咱们这边我不知道怎么储存萝卜啊，青岛那边储存萝卜是直接到地里啊。就挖个大洞，把萝卜除完了以后直接扔到那个地里，然后埋起来，上面埋上，到了要吃的时候进去去把它给挖出来，那吃两个。那要说到萝卜的话，这就比较说一个我特别爱吃的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萝卜和白菜炖野兔炖野兔。因为青岛那边呢也是以农业，其实以前啊以农业为主，当然现在旅游观光各大什么工业也有，但是呢当地还是以农业为主，
2: 对，那么好多蔬菜基地都在山东，
1: 很多蔬菜基地，然后呢那边你比如说就是红高粱，对吧，高密的，那也是青岛，对吧，红高粱地啊，
3: 手工
1: 玉米地啊什么的，对，所以呢那农地多了以后兔子就多，所以当地人有抓野兔的习惯，抓野兔的习惯。像我爸爸，他就是，而且他们是形成了一个叫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一到晚上根本
3: 团伙抓兔子，
1: 对对，根本就不带睡觉，然后就是开着，而且一定要开着那种农用的三轮车，前面有个大灯的那种的，晚上开到地里去以后，就是他们常年有抓野兔的这个经验以后，他们会有白天盯爪子。钉好了爪子以后大概哪有，然后呢拿着开着那个车那个大灯啪去一照，就照那个兔子，
2: 兔子就不动了，是吧，
1: 有的开始下网，然后就有的是提前布好了局，用灯一照一轰往那个网的方向去追它，然后呢撞网之后就把这个野兔就给抓起来了，而且再说一下，这个当地抓野兔也有一些叫做江湖规矩，比如说这个兔子，就因为我呢这个有幸跟我爸爸曾经一起去抓过几回，他们给我讲过一些规矩，比如说这个兔子如果一看这个窝里是个母兔子带着小兔子是不能抓的啊，这个是不能抓它的，你而且也不能连窝端啊，基本上会给它就是会留声，其实就是一种很朴素的叫循环的一种
2: 生态链，
1: 生态链的概念，在我虽然抓你我吃你，但是呢我是不会给你赶尽杀绝的那种感觉的，当然现在这些年由于其实也是就是年轻人慢慢的就是这项技术也在消失，你像我就不会
2: 这项技术，
1: 对，这项技术真的，你像他们下套下夹子下网子，这真的是要技术的，而且以前的时候我爸曾经就教过我，你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了一只兔子在草丛里趴着，你应该怎么抓。

0: 他，应该怎么抓他？我现在按照记忆来想一想啊，如果说错了的话，大家这个如果有懂行的别催我。
1: 没事，我们现在也不去抓了。
0: 是这样，如果你看到了一只兔子，你一定要围着它顺时针转，就是你围着它顺时针转啊，它看见你，你也看见它了，它不会马上就跑啊。但如果有的它跑了就跑了，但如果它没跑，你围着它顺时针转，你越转，兔子越往草里趴。
2: 哦，
0: 就是他会害怕，他不跑，他是往里边啪啪啪啪啪，就好像觉得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但是如果你逆时针一转，兔子撒腿就跑。
2: 哦，
0: 啊，
1: 这是为什么呢？好奇怪啊，
0: 不知道，没有科学原理。
1: 这江湖经验，
0: 江湖经验就是，所以你一定要围着他，就是你要围着他顺时针转。你等你转到他后面的时候，你再动手。你无论用什么工具啊，你无论用什么工具，你再动手。
2: 哦，
0: 所以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青岛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活动，就是抓野兔。因为下了雪以后，兔子的所有的脚印全部在雪上。
2: 哦，
0: 就是几乎就是尤其是这个爱户外活动的男士，都是出去抓野兔。抓回来以后，白菜炖野兔，哎呦，那个纯正的野兔的那个肉啊，虽然稍微有点土腥味儿，但是你就没有一点肥肉啊，吃进去以后那个嚼劲儿嚼在嘴里啊，就像就是我们说就比吃那个最好的牛肉干还要有嚼劲儿。
2: 嗯
0: 啊，那个味道简直
2: 哎，这个好，这个好，
0: 太怀念了。所以
2: 这个现在在青岛还能吃到吗？
0: 能吃到
2: 哦，
0: 有专门，你比如说有专门去做这个野兔的，而且还有专门他们把它分开做的，比如说做兔头
2: 啊，
0: 做兔头吃。但是呢，就是那个，比如说兔头的一部分是怎么吃法？然后呢，大家最家常做的做法就是白菜炖野兔啊。
1: 但也烧的是吗？红汁儿的那种，颜色深的那种，对吗？
0: 有红烧的啊，有红烧的。但是呢，就可能比如说以当地人来说的话，最土的吃法，就是拿白菜或者萝卜来炖它，
1: 清汤炖
0: 吗？也来炖它，因为那个如果你红烧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它那个原来的那个野腥味儿啊，就是原来的那个野生的那个鲜味儿，就掺杂了一些其他的了嘛。你酱汁儿啊，掺杂了佐料啊，它就没味道了。
1: 那你们这个吃兔子还真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其他地方吃兔子基本都大佐料，
2: 就是为了去它那个味，
0: 它就为了去那个腥味儿。
2: 嗯，
0: 但是可能当地人他就喜欢吃它那个带一点那个腥味儿，而且有的时候它那个萝卜白菜它可能也会给它辅助去一些味道。但是当地人最土的做法就是，甚至有的人就直接在外面，比如说捉着了以后，直接带着那种大锅，当地生火啊，弄着就啪啦啪啦噼里啪啦把皮一包，当然这样说的话有点血淋淋的，但是就是他们老一辈那些人那个技术都非常的好，把那个兔子处理的非常的干净，往锅里一扔，分成几半一炖，就拿出来以后一条大腿直接这么啃着吃，然后关键那个白菜，由于它进去了那个滋味以后，那个白菜也变得有一点那个腥香味儿，
2: 嗯
0: 啊，所以也非常的有味道。那个就着那个大白菜，
1: 哎，你能不能不要咽口水，在我旁边一个劲儿的咽口水。
2: 这帅说的这一道菜真的是太棒了。那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跟帅聊到这儿。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哥们儿
1: 啊，这一看你就是跟人攀比来着。
0: 当初我们俩是形影不离，讲好了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知道毕业十年之后的头一次聚会，大家都好歹开了个车来吧，就他骑共享单车，大风天里头那一身土啊。
1: 刘晓，你看看你这个人啊，骑车怎么了？骑车还绿色环保呢。
0: 当时瞅我这哥们儿，我那叫个心酸，酒再好我也喝不下去，我们五六个人就他一个人低头在那儿喝闷酒，还跟我们在那儿强颜欢笑。
1: 这何必呢，你这聚会你是给人添堵去了吗？
0: 后来吧，吃的也差不多了，我就跟他一块儿出来了。那饭店门口吧，有一大美女开着一豪车过去了，我这同学吧，俩人就直勾勾的盯着看。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别看了，那个你再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走走走走走，我送你。我们这同学呢也没理我，就把手机掏出来了。我说媳妇儿啊，你开过了，赶紧绕回来绕回来。
1: 刘晓，哎，你这打脸的感觉是不是够刺激的？你特羡慕人家吧，啊，豪车美女老婆。
0: 请注意你的言辞啊，你要说到老婆，那肯定还是自己的好，是吧？我只羡慕车。
1: 他那车哪儿好啊？
0: 腿特别长。
1: 你这不还是羡慕人家老婆吗？小笑，你说说，都是同龄人，怎么你跟人家的差距那么大呢？
0: 哎呀呀呀，说的好像是你没让同龄人抛弃过似的。你不少同学现在是不是都结婚了？
1: 岂止是结婚呢，都生孩子了，还有二胎的，二胎完了离婚的都能找出好几个来。但是我想得开，谁规定的结婚生子就一定是人生赢家呢？
0: 是是是，别人那都是按部就班的过日子，您是干脆把这一项给划掉了。
1: 生而为人啊，就是逃不过被比较的命运。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觉得你该告诉大家今天的主题了。
0: 可以啊，这个今天要和大家一块聊的主题呢，就叫同龄人。米夏，问你个问题，你跟谁是同龄人来着？
1: 我呀，我跟咱编辑莹莹呗，我们俩今年都是18岁。
0: 能说点实话吗？
1: 20出头。
0: 再说一遍。
1: 哎，反正还不到40。
0: 你们俩吧，我想了想，还真没什么差距哈。你看你俩前后脚来单位，一样都是单身，一样都是心比天高，同样都是命比纸薄。
1: 停，什么叫我们俩一样啊？你跟我们俩那是有代沟的，我们90后不都这样吗？
0: 那你跟我说说，你们都哪样了？
1: 当代青年人最突出的四大矛盾。第一，常年单身狗，却经常给情侣们做情感咨询。
0: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1: 第二，长相一个比一个寒碜，还都有重度晚期颜控。
0: 没错，这说的恐怕就是你。
1: 第三，存款永远都不超过3个零，喜欢的都是烧钱的事儿。最后一条，心智极其不成熟，身体却比中老年人还注重养生。
0: 说实话啊，米夏，咱俩这岁数之间要是没点代沟不正常，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都是怎么看待你的那些同龄人的？
1: 我呀，我一般都是上网看那些网红网绿的，虽然00后已经成为主力了，但有不少90后的老阿姨还坚守在短视频的阵地上。
0: 那看了之后不受刺激啊？都一边大，人家都网红了，你还是你那个一直想红红不起来的小米同学。
1: 我还行，我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女主持人啦。我跟你说，

0: 最受不了的是莹莹，莹莹整天沉迷于各种微信公众号的毒鸡汤。之前不是有个刷屏的叫什么？你的同龄人已经抛弃了你。我们莹莹一看，一下就焦虑了，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跺脚。哎呀，米夏，你看见了吗？人家姑娘都身价好几个亿了，好几亿呀！她不得一天三顿都吃烤鸭呀？啊！
1: 你知道莹莹这种现象叫什么吗？这就是典型的贫穷限制了她的想象力。
0: 是啊，然后我就劝莹莹淡定点儿，有钱人也不一定有咱们想的那么幸福。
1: 还是你米夏看得开，
0: 有钱人的幸福通常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其实也不怪咱编辑小莹莹事事都往吃上头想，吃货这个词儿应该就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流行起来的。
1: 这我倒是不记得，反正从我有印象开始啊，你们俩就一直是吃货的形象。
0: 哎，别拿我跟莹莹比啊，没出息。上回我跟她一块去游乐场，过山车都把她坐吐了。
1: 这有什么没出息？这怎么说话呢？有的人就是不适应。
0: 哎呀，我看她跟那儿吐，我这个难受啊。我心想，这下玩不成了。没想到她吐完第一句话就跟我说：“
2: 哎呀，米夏，咱俩买点吃的吧，我就吐饿了。”
3: 哎呦我的妈！
1: 这孩子心怎么那么大呀？啊，怪不得你们俩能玩一块儿去呢。
0: 我跟他是好朋友，完全是因为我包容性强。你看我跟谁不能一块玩啊？跟小莹莹呢，可以说是我们同龄人当中的一朵奇葩。
1: 你就趁人不带损人家吧啊！你等明天人家休假回来，他不得挠你？
0: 不行，你太不厚道了，好像你从来不爆他的料似的。我跟你说，这还是你告诉我的呢，说上回小英去相亲回来肚子疼，弯着腰就进单位了。
2: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难受死我了。
1: 怎么了你这是不舒服啊？你要不请假呗。
2: 哎呀，我刚才相亲去了，那男的太能吃了，六笼小笼包一个都没剩。
1: 哦，不是，那他吃多了怎么你肚子疼啊？
2: 刘小哥，你要说吃我能认输吗？吃的比我多，这不等于打我脸吗？他吃六笼，我吃了六笼之后又着不了仨。
1: 啊，不是，那人家看你吃这么多有没有说什么呀？
2: 当然说了，他还不服气呢，他约我下周末再去吃个锅贴儿，我这几天好好养养，看我到时候不给他吃趴下喽。
1: 这哪是相亲呢，就我看他当时那劲头整个就是一玩命。
0: 有的时候吧，个体的表现总是给整体抹黑。我得跟大家伙说明白了，小莹莹就是我们同龄人里头的一个怪胎，别人都不这样。
1: 哦，你比如说呢？
0: 那比如说，你看要是我的话，就不可能跟个傻子似的跟相亲对象比谁吃得多。
1: 对对对，那肯定，您老人家那是最会装瞎，
0: 还六笼小笼包。我跟相亲对象坐一起，俩人都没吃过这么多。
1: 是吗？那还真能控制得住？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跟人相亲，对方来了一看见我就立马说有事先走。

制我，不要我行我素嫌我啰嗦。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可是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喝着一点 crystal I make it go wild， 那今晚绝对不会犯规。六天五夜的旅途，焦点不模糊，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咱们中场也算歇了会儿啊，接下来继续我们同龄人的这个话题。
2: 刘晓，你说我是不是得收着点儿？上半场我爆莹莹的料爆的太多了，下半场他不得跟我急呀、啊？
1: 那咱就聊聊别人呗，咱不能把咱编辑小莹这样直接给薅成葛优了吗？不是，
2: 你看啊，老说我们年轻姑娘爱勾心斗角，但其实我发现，只要是同龄人坐在一块儿，都是暗流涌动的，就连咱们那老好人监制玲玲姐也不例外。
1: 嗯，这个我知道，就上回啊，咱监制玲玲姐跟工位对面的那大姐那儿聊呢。
3: 哎呀，大玲啊，你看我这双鞋啊，我刚在网上看了一下，买贵了，多花了50块钱，太烦人了，我不想要了。
1: 咱监制玲玲姐多活泛一人呢，当时立刻就安慰人家。
2: 哎呀，大姐，退了干啥呀？你看这多合适你呀、啊，配你那条裙子不是刚刚好吗？我都想买一双试试了。
1: 听咱监制玲玲姐这么一说，那对面那大姐来精神了。
3: 真的呀，大玲，那太好了，要不我把我这双卖给你得了。
1: 没成想，玲玲姐想都没想就立刻回了一句：“
2: 哎呀，我可不要，太显老。
1: ”其实同龄人之间啊，平时还都是比较友好的，这其中矛盾的根源呢，就是来自攀比啊，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攀比。
2: 是是是，其实我们很多焦虑都来自于我们观察别人的时间太多，但是很少时间想想自己。
1: 没错，你比方说咱们编辑旭旭吧，他也经常这样啊，没事老爱跟别人比，前两年不是不怎么注意自己行

0: 象嘛，哎呦，整得自个儿跟充了气似的，直接就胖起来了。
1: 啊，是是是，简直别提了，连我都看不下去。
0: 可现在健身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吗？年轻人不管去不去都得先办张卡。旭旭也没扛住，他也去。
1: 我估计没戏，就现在这年轻人办健身卡跟花钱许愿似的。
0: 那咱编辑旭旭可不一样啊，为了激励他自个儿，他特意买了一件死贵死贵的修身西服，不减肥就穿不进去。
1: 哎呀，其实这种方法我也试过，真心没多大用。
0: 那是你，咱编辑旭旭可真是下了决心了啊，这就叫一根筋啊，不，这叫坚持，这叫毅力啊，就冲这个，他就比他很多的同龄人要好一点。经过了长达3个月的健身之后，我们的编辑旭旭觉得自己已经充满了力量
1: 啊。那件死贵死贵的西服呢？
0: 他把那件衣服拿过来一穿，轻轻松松的就把后背撕出一大口子来。咱编辑旭旭这孩子还是有不少优点，很多像他这个岁数的男生就没有他那份老练沉稳。哎，你看看你们有点时间都干嘛去了啊？你呀，你有时间都干嘛了？
1: 我哪有时间啊？我这一天捧着手机逛淘宝、刷微博，我还忙不过来呢。哎，你先别说话啊，我回条微信。
0: 看看你看看，都是这样啊！你一定要注意啊！咱们现在在做节目呢。另外，我问问你，你有多久没回你母校去看看？
1: 这我得想想。
0: 你看看，学成不忘师恩。咱们编辑旭旭前两天就回母校去了，呵呵，看了一看当年的教学楼，又看了一看当年的教室，再看了看当年的课桌，当时就落泪了，因为他想起来当年睡觉的那些哈喇子，现在已经结成了一层干儿。
1: 刘翔，你真够恶心的。
0: 你看我恶心什么呀？这人家旭旭亲自跟我说的。另外，正当旭旭流连往返在当年的时光当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苍老的声音说话了。
1: 哎呦，这位先生，你是？
0: 咱编辑旭旭猛抬头，他看到的竟然是他当年的班主任老师，就在他眼前。当时我们的旭旭激动地走上前去，老师一把握住了旭旭的手。
2: 哎呀，你就是那个新来的保安吧？你可算来报到了，这小伙子真壮实。
1: 哎，说起上学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一件往事。
0: 那就别憋着了呗。我的一大爱好就是仔细研究各位同事不堪回首的过去。
1: 那还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心里偷偷的喜欢上隔壁班的一个男生。
0: 啊，不是，你这纯属叫早恋，你明白吗？
1: 装什么呀你？大家不都那么过来的吗？跟同龄人做一样的事儿，让我有安全感。
0: 好的不学，净学坏。啊，那什么，后来呢？你这种暗恋行为有结果吗？
1: 在我的好姐妹的鼓励下，我去约我喜欢的那个男生了。当时那种少女的情怀，你能想象吗？就是又害羞又装的无所谓。
0: 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你是怎么跟人家说的呀？
1: 嘿，小子，放学等着，我有事找你。
0: 不是，你这是女流氓啊！你怎么能这么跟我们男生说话呢？你。
1: 然后放学之后吧，我就在学校门口等啊等啊，我等了3小时，我没见着他。后来才知道，他以为我要打他，下午提前2节课就请假回家了。
0: 你看吧，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女孩就得有点女孩样，你这成天虎了吧唧的，你可不让人误会呗。你也跟人别的小姑娘学学，稍微温柔点不行吗？
1: 哎呀，别提了，我就对我的同龄人有意见，你们都那么优秀，个个都温柔大方，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0: 不是，听你这话茬，就是非得有人比你惨，你才能有活下去的勇气是吧？
1: 不是，我最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比你还优秀的人居然比你还努力。我有一小伙伴是一家跨国企业的董事长千金。
0: 不容易，你还能跟他当朋友呢，这不约等于就是你还

0: 在起跑线上，人家的人生终点那儿已经捧奖杯走人了吗？
1: 就说前年，我这朋友请我们出国度假，去外国一个鸟不拉屎的什么州的农家乐。
0: 不是，中国农村你还没玩够呢，这怎么还出国农家乐去了？
1: 哎呀，说起来就后悔。你说在外国那乡下啊，路边冲出来几个人，把他就给绑架了，绑匪还拍了他的照片，要发给他家里勒索。
0: 啊，怎么那么乱呢？那怎么办啊？赶紧报警呗。
1: 话说这绑匪正要发送照片的时候，我这朋友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突然挣脱了绑他的绳子，抢下了绑匪的手机。
0: 然后呢？
1: 我这朋友迅速地打开相册，对着自己的照片批了好大一会儿，还给了绑匪。你要发，发这张。你看看啊，都是同龄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不是，你说的这是哪方面的差距啊？
1: 我有时候心里特别不平衡，为什么有的人出生就比我优秀啊？为什么一样的年岁，人家又漂亮又有钱，而我只能刷手机膜拜这些大神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同龄人相比较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大家除了岁数之外，生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性格也是有差异的，境遇不同，那肯定也是正常。
1: 我觉得也是，抛弃的前提不得是我们曾经在一起吗？那除了年纪，我哪点跟人搭上边了呀？
0: 也不能这么说啊，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你就得多向人家学着点。
1: 我都想好了，管他同龄不同龄的，我只跟我自个儿比，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好，我就挺好。
0: 行行行，就你目前的思维方式能这么想也算是一种进步了啊！祝米夏老师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够一直这么清醒幸福。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呢时间又差不多了，在我们的节目里，米夏留校今天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1: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

0: 想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大家欣赏王道的散文《笙歌浮梦》，归曲来词，写在张充和女士102岁之际。
4: 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笙歌浮梦》归曲来词的主人公也与沈从文有关，她就是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张充和1941年生于上海，祖籍合肥，是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儿。在父亲的影响下，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才华横溢，弟弟们多是出自北大清华的学者艺术家。张充和在1949年随丈夫北京大学西语系外籍教授汉学家傅汉思赴美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任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默默地耕耘了一生。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王道的散文《笙歌浮梦》归去来词。
3: 江南的雨总是连绵着下，五月最后一个周末，众多曲友聚在苏州昆曲传习所，古色古香的院落里，笛声悠悠，余音袅袅。曲友于新正给我布置了个讲座，张充和与昆曲艺术。其他曲友们正在闲聊着什么，其中谈到了张充和女士的生日，有说102岁，有说103岁，还有说110岁了。这明显是把允和的夫婿周有光老先生的年龄借来了。
4: 由此可见，很多人并不是那么准确地了解张充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对他的喜欢和敬佩。不少曲家都曾经与张充和女士拍过曲，在山塘街，在怡园，在昆曲传习所，在苏州大学校园，在昆曲博物馆等，从来没有哪个人能与一门艺术如此的长相厮守，一辈子都不够。
3: 从传习所出来，我去了9如巷3号，那是充和在苏州的家，一个真正能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也是一个提起来能让他刹那间落泪的地方。雨还是那样的密，满头银发的周孝华女士移开木门，轻轻地走出来。她是充和五弟环和的夫人，与充和情同姐妹。她曾亲手为充和缝制了很多衣被，寄到美国。她担心四姐水土不服，尽管充和已逾百岁，她还是一如既往的习惯性的担心着。周孝华女士不时地念叨着，要是回来就好了，在哪里都不如在家里啊。但是一说到充和与昆曲，周孝华女士顿时觉得欣慰很多。她一辈子就喜欢这个，所以那一年回来，我就提议去附近怡园拍曲，她唱的时候你会忘记她的年龄。那是2004年秋，恍惚已11年，那一年充和91岁，依然杜丽娘，莫乱里春情难遣，继子辈金继家，贺西乡，彩云开，月明如水，沁楼台。
4: 那是充和最后一次回到苏州，当时五弟环和先生还健在。2014年冬，环和先生去世，至此和字辈十姐弟独留充和。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先生悼念说，小五哥也走了，不是说谁带走一个时代，但那个时代的痕迹确实在渐渐淹没，不是自然更替，而是失了传承。欣慰的是充和还在，欣慰的是陪伴充和的昆曲还在，欣慰的是海内外的昆音接待美国回来的充和昆曲弟子安娜女士，海外昆曲社季芳女士，他们说充和百岁后拍曲活动依旧，曲人汇聚充和家里，认识的不认识的，会唱的会吹的会解说的，笛声一起，充和的心就轻了，轻若梦境。
3: 从童年接触昆曲剧本，到少年时期学习昆曲， 再到抗战时期流离拍曲，再到美国延续雅音，不许百战悬杀气，自有笙歌浮梦归。26年里，冲和曾辗转北美23个大学演出演讲昆曲。有人说，正是冲和对昆曲的不懈推进，才使其得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冲和的一生充满着戏剧性。他自己也说，看世事看多了，亦如看戏看多了一样，只知道看做人的艺术，只知道应该如何涂上生淡的脂粉，唱着复丑的戏。但纵观冲和长长的一生，却又是那样的轻盈随意，似戏非戏。他总是懂得戏剧里的话，一切都在掌握，一切又都随缘而去。愿为波底碟，随意到天涯，十分冷淡，一曲微茫。冲和的生活在继续，冲和的艺术在继续，冲和的生活的艺术也在继续中。
4: 20世纪60年代初，冲和从美国致信给大地宗和，说无论如何自己都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他深切体会到了母爱的意义，并说孩子种种不听话不怕冷，也是因为父母太保护了。我当初虽然无父母保护，却仍是不保重身体，原因是并无责任。现在有了孩子，觉得他们需要我，我病了他们怎么办，所以也就特别保重了。这似乎是天地成就的。冲和生下来时，先是遭遇奶妈奶水不足，后来父母考虑叔祖母石修膝下无子女，就把他许之寄养。石修是李鸿章的侄女，知书达理，信仰佛教。石修希望能找算命的选个日子看看。冲和的母亲陆英说他有他的命，接着就给冲和手腕上套个手链，已是离别。
3: 从此有人问起你是谁生的，冲和理所当然回答祖母。别人笑，冲和大惑，笑什么？难道你们不是祖母生的？直到有一天祖母喊他过来，把他的带颜色的外套翻过来，说从今天起你没有母亲了，母亲去世了。几年后叔祖母也去世了，冲和回到了苏州，但此时他还是一个人，因为姐姐们都出去上学了。冲和此时有个要好的同学叫许文锦，是钱存训先生的夫人，后来两人在美国相聚，一见如故。冲和在家信中多次述及许文锦的情况，并对许在生活里的遭遇深表同情。抗战时，冲和随着转移人员颠沛流离，曾参与过国家制定国乐的工作，并与西南联大一些师生拍曲不断。有人说这坚持的精神也是抗战的一种。在这期间，冲和失去了两位亲人，一是父亲张继友，二是外甥女小何。自此后，父母的概念便深藏于冲和的心底。我曾发现冲和早期写作的一篇小物，记述的是朦胧的母爱，像晨间的秋雾，淡淡的，深深的，像刻痕又像是抚触的手。
4: 再回到那个叫家的地方，物不是人亦非。冲和当掉了首饰，亲笔书写了父亲创办的乐意女中校名，帮着复兴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寄居在二姐赵和、二姐夫沈从文家中，由此也给他带来了一段美好的跨国姻缘，也就是那个最了解他的男人，高高的，憨憨的，被张家人称为好人的傅汉思。只是在婚后去美国后，冲和的家居生活也是处在动荡和不安稳中的，似乎这就是他的命运。对于冲和来说，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具体的生活方式。我们一天8小时，6点半起来，7点半动身，8点到校，下午回来已是5点半。好在有冰箱，可以一星期一次去买菜，但有时周末弄得不好，就得现买现做。但是谁做呢？还得自己做，做了就又不想吃了。普通洋人不大吃猪肉，尤其是怕皮， 汉斯见到就是命，狮子头也是命。可是六七年来我就做了一次，是上次李继之来了，点了我的狮子头，吃后剩下的吃了两天。我们总是一个菜翻来覆去的吃，省得做菜，实在没有功夫。收入说起来也不能算坏，但是房子上太贵了，借了放债公司9500块，每月95块，11年还清，利息也就是好几千。这是20世纪50年代冲和在家信中讲述的境况。此时的冲和还没有感受来自于养孩子的压力。后来他就提到，有一次过节，女儿说要是哪一天她自己能一个人吃生菜就好了，说的无非是蔬菜价格。
3: 但冲和总会把生活当作戏剧看，他常有回转之声。今天有件大兴奋的事必须告诉你，我们买了一个洗碗机器，又换了新电灶，洗碗机器可以洗上百件碗碟，放进去32分钟，人可以做别的事，先刷一次，再用化学肥皂洗一次，再刷两次，只用7加仑的烫水，洗出来比手洗的干净多了，洗后用热风吹干。这两件东西至少可以省我1个钟头在厨房，但其余要做的还太多。
4: 冲和省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我发现他有个重要的工作，演出昆曲。我查了一下傅汉斯先生记录的冲和北美昆曲演出记录，发现冲和在20世纪50年代昆曲演出和演讲活动不断，没有笛师，他就自己吹先录音。中国的笛子到美国会开裂，他就选用合适的金属管子自制笛子。化妆无人梳大头，他就自己动手做了一种软大头，随时可以套上。他自己做的贴片还用游泳橡胶皮帽吊眉。有杜丽娘，没有春香怎么办？

0: 通缉少年时代的经历对张忠和的一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养祖母对他非常疼爱，自任启蒙老师，言传身教大家闺秀的风范。忠和稍大就花重金请画家吴昌硕的高祖、考古学家朱摩清做家庭教师，另外还请举人专教他吟诗填词。张忠和天资聪颖，悟性甚高，四岁会背诗，六岁识字，能诵三字经、千字文。他少年时便花了十年闭门苦读《史记》《汉书》《左传》《诗经》等典籍，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在诗词、书画、昆曲等方面有了很高的造诣，受到过很多名家的称赞。他学习成长的道路在今天已经是不可复制的了，所以社科院研究员杨藻先生说，那个时代的痕迹确实在渐渐湮灭，不是自然更替，而是失了传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大家继续欣赏王道的散文《笙歌浮梦》，归去来辞，写在张充和女士102岁之际。
4: 作者回顾了张充和幼年接受良好教育，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婚后随丈夫赴美，在美国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经历。
3: 1983年，张充和阔别多年回到北京，来到北京昆研社并做感言。此时他已在北美23个大学里完成了演出和演讲昆曲。傅汉斯记录，他于1964年和1965年在麦迪逊的大部讲课和演出，均已收录斯考特的著作《中国传统戏剧》第二卷。思凡和十五贯两句也由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出版。斯考特在前言中谈到思凡时写道，这出戏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戏剧的主要剧目。我相信这出戏对西方研究的学生是有启发的，因此我邀请现在美国居住的张充和到我的班上来和我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他是这个古老剧种的权威和天才的表演家，这个经验对学生是有益的。他们的一些最有价值的评论可以在这里引用一下。一个学生写道，有人会觉得女演员动作的逼真性就像东方模拟哑剧，但区别是明显的，女演员并不试图模拟实在的东西，就像尤金·奥尼尔的戏剧那样，她也不像西方芭蕾舞那样幻梦式的避开真实性，也没有西方哑剧的一些严重缺点，比如缺乏交流及其手段。她利用手势加强语言和音乐，而不是取代语言和音乐。有趣的手势，也就是具有巨大戏剧冲击力的方面，有鲜明的舞台价值。观众为精彩的演出所征服，并不是仅仅为他的华丽漂亮，而是由于从美学角度上讲是真实的。中国女演员表现出来的巨大魅力，就是对我国演员的一种批判。对比之下，我国演员不由得感到震惊。现在我至少明白，中国戏剧要比我初次接触时所能理解的要好得多。我发现我有一种落后感，在我们自己的剧院中，虽然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那些身段动作的丰富含义，但是我们在实践上和演出中也没有足够的训练来充分运用它们。
4: 且看回国后的充和如何看待那一时期。他说，我到国外已经30-40年了，初到美国的时候提倡昆曲的向新武先生在东部，我在西部，还有李方贵夫妇，我们在三个地方，联系不多。我很奇怪，那里有些中国人听到昆曲竟哈哈大笑，但美国人却不笑，这使我很不好意思，心里很难受。有些中国人学了点外国音乐，并不了解什么叫民族音乐，这些中国人不大看得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我想我要发扬昆曲艺术，不从他们开始，因为他们崇洋，我从另一途径教外国人，开始教他们我们的民族音乐、戏剧、舞蹈，主要从文学、音乐、舞蹈开始。我尝试组织一个古典舞蹈的表演，又表演一段昆曲，时间不长，1个钟头左右，选的是舞蹈性质最强的昆曲片段，配上解说，如解说《牡丹亭》《西厢记》等。这些年从美国、加拿大到法国，一共有30多个大学。充和教的学生中仍客人尝试，未免老人伤心，至今尚未告知。

0: 混合。有段时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翻译家刘文飞去看冲和。刘文飞是安徽人，且会合肥话，两人一对上乡音，顿时引来冲和的兴趣。他向我打听合肥的变化，说出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街巷名称，但他提到的明教寺我是知道的。我告诉他，我上中学时，这家寺庙曾变成一家五金厂，破败不堪。他闻之摇了摇头。他说，他家当时就在寺庙附近，他常被寺庙中飘出的诵经声所诱惑，便跟着学唱。说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唱了好几分钟。他吟唱的佛教诵经声让我震撼，震撼之一是，一位近百岁的老人竟有如此温润纯净的嗓音，宛若天籁。依依不舍，刘文飞一家在告别冲和时，他回忆道，冲和先生送我们到门边，和大多数美国人的习惯一样，他在我们身后便关上了门。当我走出两步后，回头一看，他还在门上开出的一块长方形小玻璃窗后张望。他瘦削的脸庞像是镶嵌在一个画框里，我甚至还能看到他略显浑浊的双目。事后，刘文飞说冲和孤独，有人说冲和很忙，怎么会孤独呢？刘文飞说，我还是有些不信，因为我看到了那双在门后张望的眼睛。
1: 种种画面，梦里梦外一般，望着眼前曲友找出的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牡丹亭题签，恍惚已15年过去，可惜也只找到了复印件。当时顾董璜编辑昆曲传世演出真本全编大书，特邀在美的冲和书写昆曲四梦题签。冲和于病中提笔，书写温婉、清丽、洒脱。我把复印件送到九如巷张家，在细密的雨里犹如梦境，不禁忆起了环河生前的一段日记。四位姐姐健在的就她一位了，姐弟情缘分外珍惜。她多才多艺，柔中带刚，热爱生活。临别时，全家老小送到巷口，依依不舍。上车前，她一一吻别，连声呜咽地说，明年再来，明年再来。今夕复今夕，明年是何年？由此想到冲和的挚友张敬以室内悬挂的一幅画，印刷的《归去来辞》，一生相伴，视若珍物。张家女儿接手后继续珍藏着，冲和一定会想起他受张敬以所托。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周蕙带来一首《相遇太早》，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我是春晓，我们又和你在这边一起在音乐中上路了。我们苛责爱情带来的不公正，我们也期盼爱情带给我们一种美满幸福。今天我们就坐在这边，安静地坐在这里，体会相爱与别离。这首《顺时针》呢，是来自梁咏琪。淋过雨的空气，疲倦了的伤心，都等待着去推开窗，等待阳光，等待着清醒。

官方的慢火车就是对爱情的肯定和坚持。爱情就像火车，而且还是慢车，一站一站停停走走，途经欢笑，途经停顿，最主要的还是人们在一站一站所经过的内心的体验。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每个女孩子呢，都期盼过一个王子来到自己的世界，策马飞扬，希望童话里的世界出现在真实的人生里。像这首《灰姑娘》里面唱的就是传说中的爱情，只求有机会灰姑娘与王子共度。

幸福是点滴增长的，可是到了最高点的时候，有一个人松手，我们就坠落了。这种当初亲密的动作变成了当下的闪躲。蔡健雅总是用她的音乐告诉我们爱情最简单的道理。蔡健雅带来的《抛物线》，爱情就像抛物线。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杨丞琳的这首《狼来了》，字面意思就很明显，一而再再而三的骗人的故事，也许很多人听来会同情其中的女主角。爱情的兜兜转转之中，是否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想遇到的人？哎，这样的故事真是够了。

戴佩妮有一首非常美的歌叫《水中央》，尤其是第二段开始的段句非常的好听。你占有不代表你拥有全部，我飘向水中央，自由的游荡。你若没有方向，就不要控制我的去向。这样的女生在水中央，而你是否在水一方呢？

月亮的盈缺其实就是代表着不完美的爱情，也成为孤单想念的理由。郑燮文的这首《上弦月》，他和许志安都唱过，两个版本都还不错。今天带来的是郑燮文的版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说我真好，什么都好，谁做我的另一半做梦都会笑。你说我真好，比谁都好，有合适的人要帮我介绍。如果我真的那么好，为什么那个人不是你呢？梁静茹带来《茉莉花》。

这首《伊甸园》是适合恋爱的歌曲。李玟早期的作品，去除技巧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感情在里面的。在你身边，随时都会被感动，闭上双眼也会有彩色的梦。追逐，追逐，不停地追逐，心始终是放不下。李玟，《伊甸园》。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金海心的这首《呼吸爱》，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氷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如果真的爱你，就算吵架再狠，删除多少次，他都会回来找你，因为吵架是为了更好的在一起。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频繁聊天，不再跟对方分享日常。有人说这是散场的开始。我离开你不是因为你有多穷，也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你给我的态度让我觉得你的世界似乎并不缺我。让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2000年初，林忆莲推出了加盟维京唱片的首张专辑《林忆莲》，主打歌曲《至少还有你》雄踞 KTV 点播排行榜长达8个月。

你所有的压力都是因为你太想要了，你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太较真了。有些事情不能尽你心意，就是在提醒你该转弯了。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所以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人生一站有着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人生嘛，慢慢来，生活嘛，也可以慢慢来，你又不差。好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今天我想跟你说，请你告诉你自己，现在就是生命当中最好的年纪，身体健康，亲人安在，现实安稳。只可惜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或因为那些芝麻豆腐的小事儿，心情就一团糟。生活啊，就是自己哄自己，当你把自己劝明白了，就什么都解决了。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把期待值降低，把依赖变少，我想谁都会过得很好。接下来音乐时间，我们再来听这首歌。

最高级的惩罚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沉默。最矜持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无视。少在那些烂事上去纠缠，少去为那些不值得的人生气。我们要把自己活得高贵一点嘛，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这个世界看似纷繁复杂，其实本质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平淡的过着，简单的活着，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百味，随意就好。那接下来我们会遇见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没有发现真正厉害的人啊，都是独来独往的，或者说都有着独来独往的能力。他们在人群当中无所畏惧，在孤独里享受宁静的时光。你认为他的世界太寂寞了，可是他却觉得你的世界太俗不可耐了。你用尽办法去迎合所有人，而他只需要让自己过得舒心。不喜欢去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不想去改变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改变。独来独往的人，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坚守住自己的内心，便是守住了自己的整个世界。我最爱

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这么的奇怪，受到天大的委屈呢都不会吭声，但是听到一句安慰的话，所有的委屈瞬间破防了。那些硬生生的憋回去的眼泪，往往会败给一句简单的安慰。或许我们都有一些无法言说的委屈，它藏在眼泪里，落在岁月里，输在倔强里，最后消失在人海里。

在当年四大天王当中，刘德华应该是一个既有演技又有唱功的巨星，而另外一位郭富城呢，当年是以跳舞为专长，他被称为是亚洲舞王。他也不像张学友以情动人，不像黎明温文尔雅，而是以他动感的舞姿煽动气氛来为自己加分。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就用重映这个话题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可能你的心目当中也有一部始终啊叫做意难平，或者说你曾经也想象过能够在大荧幕上再次或者是第一次看到它，因为这有不同的原因，有很多的电影可能没有在中国内地的大荧幕上出现过，也有一些电影呢你曾经在电影院当中看到过，但是是很多年前啊，这个消散的烟云当中有很多记忆模糊的片段，你也想在电影院里重温那部经典。那么如果问你一个问题，重映电影里如果要你选择一部，你最想在大荧幕上看到哪一部的出现？

0: 访问者说录像带翻录过好几版了啊，清晰度就不提了。这个确实是在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些电影啊，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网络发达之前啊，那一段时间里面，那大概几十年当中，可能录像带也好，还是这个 VCD、DVD 光盘也好，带来的这个效果呢，每个版本都有所不同。所以有的时候看这些经典电影啊，你说你看过吧，你看过的版本可能没有那么清晰，没有那么的效果好，所以呢，带来的这种观影感受并不是最佳效果。大银幕上的重映或者复映，有没有会燃起你去电影院里重新看一遍的欲望呢？那么我们用其中一个段落来开启今天这样一个重映的篇章，《倩女幽魂》。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在1987年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过李汉祥导演的最初的版本。那么到1987年的时候，由徐克监制、程晓东所执导的这一部也是一部翻拍之作。那么当年王祖贤和张国荣两人深情对视，那么一个叫做浪漫到极致的影片的经典，留下了无数让人回忆的画面。
1: 叶大侠，快来帮忙啊！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尾声的部分，两个人最后分别的段落。
1: 小倩，
2: 别让阳光照着他，不然他会魂飞魄散，不能投胎了。
1: 小青，快回到金塔里面去啊。
3: 彩臣，我走了，我不能再见到你。
1: 小青，你要好好做人，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3: 想不到不能见你最后一面，你要保重我。

0: 不知道小倩转世了没有。
1: 其实人生不逢时比做鬼更惨。
2: 如果你也对《倩女幽魂》这部电影有着许许多多的感情，那么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段落里，最后分别的那段里响起的歌声，其实就是来自《倩女幽魂》这部电影里并没有张国荣那版《倩女幽魂》同名主题曲更加让人所熟知的，来自叶倩文的这首《黎明》。

0: 好，一首来自《倩女幽魂》当中的插曲，这是叶倩文的那首《黎明不要来》，我们也送给所有爱这部电影的朋友，送给所有爱张国荣的朋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说一说这些复映或者重映电影。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你最想在大荧幕上看到哪一部老电影呢？我们来说说刚才说这个重映或者复映，我老说重映或者复映，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知识点啊，就是我们老说重映的时候，就我最常说重映，但是其实重映这个词在相关的这样一个规定当中并没有。那么最标准的说法就是复映啊，其实我后来一想，这个重复差不多嘛。复映啊，复映是一个电影管理条例当中的专有的词汇。那么在我们的国家电影局2018年11月发布的国产电影复映暂行规定当中，复映影片是指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或者公映许可，距离首次公映结束超过两年再次发行，再次进行放映发行的国产电影。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公映超过两年，这是一个时间的限制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国产电影，所以从这个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呢，很多的电影，如果你是看到很多引进

0: 这些电影呢，其实从他们的第一次跟中国观众见面，到后来重映在大荧幕上再次登陆，有的时隔很多年，有的呢也只是那么一两年而已。那么这些电影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网络的排行当中啊，用他们的票房做出了一个排序，所以我们马上要看到的就是这些重映电影，他们在2017年之后进入中国内地影院所创造的票房价值。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啊，从最低向最高攀登，基本上用前二十啊来概括他们。排在第二十名的是2017年。2017年重映电影啊，其实并不算很多。如果说严格我们来看一下数量的话，2017年似乎仅仅有一部电影在中国内地影院当中重映过。那么这部电影的名字，我们先来听那段当中的声音，看你是不是也很熟悉。
1: In your own time.
2: Two options.
1: Thank you.
3: You're fired.
4: No, I mean, that's what you're saying, but it's not what you mean. What you mean is
3: you're fired.
0: 没错，这就是2023年的12月22号重映的电影《爱乐之城》。
4: You could just write your own roles, you know?
0: 那么这部电影其实在第一次中国内地影院上映的时候就曾经创下过一个卖座记录，它也被称为是这个高票房的经典爱情电影。

0: In your own time.
1: 江湖人称猫总说霸王别姬怎么样哈、啊、还有星爷的功夫也不错。咱们俩有共通之处啊，我刚才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一直在想，功夫应该在周星驰的后面的作品当中被誉为是这个价值最高的一部，而且很多人在豆瓣上给他打出的分数也是后期他的作品里面分数最高的一部。好，我们刚才提到一部《爱乐之城》，这是在2023年，也就是说2017年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在六年之后就重映的《爱乐之城》，当年呢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大家还记得当中那些特别好听的歌吗？有一首来自男女主角的对唱 City of Stars。

0: 来自爱乐之声当中这首非常好听的温柔的情歌 City of Stars。 刚才说的是2023年的12月重映的爱乐之城，那么它在我们看到2017年以来的所有重映电影当中排在前20位的第20名啊，也就是最后的一名。那么接下来在2023年的12月30号其实也有一部电影《你的婚礼》重映。我看了一下2023年的12月30号距离那部电影第一次公映啊 ,2021 年的4月30号恰恰是过去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么这也是一部跨年档期爱情类型的电影。接下来还有排在第18名的，可能大家就更熟悉了，这就是当年横扫全球的《指环王》的第三部《王者无敌》，或者又叫《国王归来》。
1: What does your heart tell you?
2: Come, Master. Come to Smeagol.
3: It is time. The crownless again shall be king.
4: Become who you are born to be.
0: 《指环王》的三部当中的第三部《王者无敌》，这部电影的重映日期是在2021年，距离它的第一次跟中国观众的见面呢，是过去了17年的时间。2024年大家还要有印象吗？如果你2024年也曾经看过那一部《指环王》在中国内地第一次公映，2024年的3月12号它首登大荧幕。需要说明的是2021年其实《指环王》的三部曲是依次啊登陆中国影院，进行了这个应该是三部联映的这样一个重映计划。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在2020年8月28号重映的《盗梦空间》。
5: You mustn't be afraid to dream a little bigger, darling.
0: 作为诺兰电影当中第一次让中国观众感受到那么强烈的刺激的盗梦空间啊，在2020年的8月28号公映，目前它排在我们刚才提到2017年以来重映电影票房前20的第17位。您还有印象吗？盗梦空间你第一次看到是在哪一年？
6: Inception.
7: What's happening?
6: My subconscious is looking for the dreamer. Me.Quick, give me a kiss.
0: 我揭晓一下答案。盗梦空间第一次来到中国是2010年。那么大家可以说一说，如果有一部电影要重映，你最想在大荧幕上看到哪一部老电影？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事情想不通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时间，过两天你就想不起来了。大家好，我是心大健忘的朝天椒晴瑞。
3: 今天有个同事问我，单身和没钱必选一个，问我会怎么选。不是我想选哪一个，而是这两个都选择了我。大家好，我是身不由己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妈打我，完了呢，她非常无奈，而且特别后悔地说：
2: 哎呀，每次打完你我都于心不忍。我说你这个笨孩子，我打你你就跑呗，追不到你我气儿也消了，你傻站着让我打干嘛？
3: 没过两天我妈又打我，我撒开腿就跑，果真她没再追来。可到了晚上10点钟睡着了，她把我从被窝里一把揪出来乱揍了一顿。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变得对女人的话持怀疑态度了。我表妹昨天去相亲，聊电影聊音乐，对方呢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呢，我表妹开始聊人生理想了。
2: 哎，帅哥，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理想啊？有没有目标啊？
3: 我的目标就是我先挣他1亿。
2: 没跟你开玩笑嘞，你现实点喽。
3: 我想明年年底前我换辆50万的车。
2: 这个还是可以实现了，但是万一你实现不了呢？
3: 你万一实现不了，我再换个目标呗。昨天晚上啊，我媳妇儿10点多才进家门，按往常她7点多就回来了，而且她一进家门就喊累呀、
2: 啊。哎呀，好烦啊！那跟那个邻居小芳在门口聊天聊了3个多小时，累死我了。
3: 啊！我出电梯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楼顶上聊天，就你俩呀？那你怎么不请她到家里聊呢？你俩坐着聊呗。
2: 是啊，我跟她说到我们家来，我们一块儿聊，她说她没时间呢。
3: 那天我走大街上啊，我遇到前女友了。我假装打电话，我没看见她，但是前女友啊，径直的走到我面前，她跟我说话。
2: 又在假装打电话？
3: 你怎么知道我假装打电话呀？
2: 我还不了解你，你每次假装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大拇指放在耳边，小拇指放在嘴边。
3: 今天啊，我在单位的电梯里，我听到两个女同事的聊天。
2: 我和我老公昨天晚上没事儿就看首饰，本来想买个手镯，后来没有相中，就买了一副耳环，还好这价格也不算贵，30万不到。我老公说啊，要是你喜欢就买了吧。我说行，还挺不错的，就是有点遗憾，现在戴不了。
3: 啊，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女人问，
2: 为什么戴不了啊？80级才能戴，现在等级不够。
3: 嗨，打游戏呀、啊。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我发现现在的小学生真的是特别能说，特别有想法。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就把话筒对准他们，跟路人小学生来聊一聊，问一个很无聊的问题，那就是颜值和学历你更看重哪一个。果不其然啊，结果是现在的孩子都很明白事儿，都选了学历。啊，对了，稍后的采访里有些声音的听感还挺像大人的，但其实他们真的都是孩子。马上进入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晕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

0: 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小学阶段嘛，应该都是学习成绩为主。
3: 对，
2: 我们俩的班级里应该算是成绩还是不错，
1: 大概都是95以上，
3: 是个颜值还不错的，学习成绩可能稍微差一点。
4: 我们觉得一个人的长相其实不太重要，就主要是他的态度啊、三观啊比较好一点。
5: 当然，先是学习好的，然后好看是次要的，非常多，能达到语文一般97，另外两科100，比较乐意跟他们那样的人玩。因为学习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嘛，学习好才能有长大在社会上落地的资本。
6: 选一个，那就是学习好的。
7: 我们班级有学霸，因为他学习特别好，每次差不多都能考满分或者优秀星。他也很搞笑的，他有时候会逗我们，有时候你不开心他就会问你怎么了，我也感觉很开心啊。我今天就跟他玩了。老师说过，跟学习好的话，你就可以问问他为什么学习好，然后呢你就能知道他为什么的原因了。他也能教我们一些东西。
8: 大部分人更喜欢选择和学霸一起玩，大家一般都是有问题就会请教这些学霸，放学之后也喜欢和学霸多交流，可能觉得学霸可以对他们学习上有更好的帮助。长得好看可能在将来找工作或者说一些特定的职业会对他有点帮助，比如说像模特或者说影视明星之类的。出了社会之后肯定是学历更重要，如果没有学历的话，那他长得再好看或者说有再好看的皮囊都是不会有真正的好的作用的。
9: 清华、北大、
10: 哈佛、剑桥，
11: 我想考那个西安交通大学。
12: 我想考上海的那个复旦。
13: 我想要考一个北京的法律大学。
14: 我爸爸是博士，研究生到博士期间吧。
5: 武汉，因为我爸就是在那毕业，然后我听说在那边也不错，而且很多厉害的人也都从那儿毕业，然后我就想去那边学习，肯定是博士在网上嘛。
15: 你们班有学霸吗？
1: 有啊，就我们呀。
10: 因为我们成绩很好啊，一般都在95以上。
15: 你们班有长得好看的帅哥吗？
10: 有
1: 啊，
10: 我想装很帅的。喜欢跟好看一点的人玩嘛，
1: 招人喜欢，
10: 受到追捧之类的。工作上吗？可能会容易录取。
15: 那你们以后的梦想是什么呀？
10: 做主播。
1: 哦，打游戏很好啊。
10: 对。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今天我在日记里写，我的他今天主动找我了，我好高兴。他给我发了团购链接，叫我帮他砍价，我二话不说帮他砍掉了0.01元，哎，就是一分钱，真好，能够参与他的理财，说明我们距离结婚又近了一步。你好，我是整天幻想的酸辣椒正好。
1: 小时候的你在某时打过一个喷嚏，你当时想啊，哎呀，谁在偷偷想我呢？现在看来，当年未必是别人在想你，没准是长大后的你在想曾经的自己。哦，大家好，我是经常想念小时候自己做过的一些蠢事儿的常天家邢瑞。今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对方说起几天前自己又被放鸽子的事儿，特别不开心。
2: 哎，又被爽约了，我倒也不是生气，我就觉得挺心凉的。
1: 是啊，成年人的一点小小的期望就是，你可以直接拒绝我，但请不要一次次的答应我之后又敷衍我。
2: 对，各自都挺忙的，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吧。
1: 爽约的确不是个好做派，尤其像我这种，我是很讨厌计划被临时打乱的人。即使这个计划是我独自在家休息

0: 闲逛，我的身体好像是被设定好了，这段时间就是这个状态，如果硬生生被打断，心里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很难以一个很完整的很完美的状态应对一切人或者事。
1: 所以你这个就叫很不擅长随机应变。
0: 你真会总结。但人吧真的很矛盾，当我跟大家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希望自己是一个人在家，
1: 当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吧，又想着跟大家伙一块出去。
0: 对啊，而且我出去吧又特别担心别人误会，你说你喊别的女孩出去吃饭她答应了可能是对你有意思，你喊我出去吃饭我答应了，我是真的喜欢吃饭，跟你没关系。
1: 我算是明白了，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美食收割机。你呀，我觉得你真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人，难怪那么多人喜欢网络交友，这样呢就能实现人在家却可以朋友遍天下，而且呢彼此还保持一个相对完美的距离。
0: 有好多人啊就是微信聊友的关系，或者仅仅就是点赞之交，那也挺好。你看刚刚就有这个从没见过面但是加了微信说过两句话的朋友给我发条微信，他让我帮忙投个票。好吧，隔了5分钟之后我回复了他一投，没想到对方回了一句，
1: 没有吧，我看到还是24票啊。
0: 怎么说呢，就觉得吧总有一天会被这个网络社交给活活逼疯。
1: 哎，那都不至于，说不定聊着聊着就此人不是您的好友了。
0: 哎，你说奇不奇怪啊，面对面说再见哪怕再熟那也会依依不舍，和微信上的诀别比如说拉黑或者删除好友，这个决定的执行力真是又快又狠。
1: 其实成年人的告别仪式特别简单，你没有回我消息，我也默默的没有再发，就这样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生活了，好像我们俩从来没认识过一样。
0: 成年人的疏远从不回消息开始，不过呢还是要感谢网络的诞生，真的很难想象没有网络的世界我该从哪里获得快乐。
1: 但我真的奉劝大家啊，不要太把互联网当真了，有的人太沉迷于网络世界，尤其是近几年流行那个什么颓丧气质的文化，拜托你深入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别人的丧只是随便丧一丧，那个什么矫情啊装装酷啊，现实里那人家过得好得不得了，该吃吃该喝喝一个不落的。
0: 你呢你不一样，你本来很好却逼着自己搞得越来越丧。
1: 哎，千万别迷失自己了，
0: 不要沉迷网络，但可以借助网络，比如说网上有很多很好看的视频资源，消遣解闷儿、陶冶情操倒是可以的。
1: 你像我啊，一个人坐拥3大视频网站的
0: 股份
1: 会员，
0: 以前看这视频啊有广告我就买这会员，我发现还是有广告，那再一看会员专属广告。
1: 我能说我有同感吗？以前我用那个某网盘，下载速度特别慢的，人说买了会员就加速，买了个会员今天发现还是慢。
0: 怎么呢？
1: 我再一看人家建议我买一个超级会员。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每当我失眠的时候，我就会悄悄地把男朋友的被子掀开扔到地下去，然后等他冷醒了就会有人跟我聊天了。话说男朋友现在一直怀疑他睡觉的时候怎么越来越喜欢踢被子了呢？
7: 快递真的是全都完蛋了，一个快递公司送了半个月了还在派送点，我的狗10岁出头了，自己每一天靠冥想和气功来维持生命，已经瘦了5斤了，情感冷漠，神经恍惚，有的时候饿极了会出现幻觉，以为自己是人，站起来满屋子溜达，站在阳台抽我的烟，2-3根连着抽，还朝着楼下送外卖的吐口水。
8: 为什么学车要组队？
9: 哎，小哥哥在吗？
8: 咋的啦？
9: 哦，我是跟你一块练车的，不好意思打扰你了。这几天怎么没见你来练车啦？
8: 啊，我最近有点忙，所以没去。怎么啦？不会想我了吧？
9: 啊，这几天你没来，这轿车教练老是盯着我一个人嘛。我快顶不住了。

0: 14岁的我，
1: 我已经等不及了，我要赶紧长大自己赚钱，然后我就可以去环游世界啦。
0: 现在的我，
1: 放在公司的保温杯可一定要记得拿呀，我可就剩这么一个保温杯了。Windows 上班摸鱼技巧。
0: 上班不摸鱼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但是领导又可能随时来找你谈工作，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点小技巧。当你的屏幕上挤满了与工作无关的窗口，想要快速隐藏，可以直接按问键加 D， 就能够快速的显示桌面。如果你想让领导看到你努力的样子，可以用鼠标指针拖住你想要保留的窗口，然后快速摇晃，其他没有被选中的窗口将会全部最小化。
1: 你错了，领导是不可能随时找你的，领导只会问你要结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香港流行乐坛的至尊王牌非宝丽金莫属。这一间集合了当时数一数二顶尖歌手的唱片公司，在整个香港流行音乐的辉煌时期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也集合了那个时候顶尖的大牌明星，谭咏麟、张学友、童安格、徐小凤，还有李克勤等等等等。但是随着上世纪末粤语歌的落寞，宝丽金这个金字招牌也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重温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那些人。

这首《每一步》是在1986年的时候，徐小凤加盟宝丽金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这也是小凤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除了主打歌，还收录了两首在后来唱遍香港大街小巷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婚纱背后》和《城市足印》。正是在这首歌里，徐小凤的雍容华贵的气质和伤感醇厚的声音，奠定了她在香港歌坛不可动摇的地位。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重温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1979年，当时谭咏麟加入了宝丽金唱片公司。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英文歌呢，走的是 disco 的路线，不太适合香港听众的口味，所以谭咏麟就以这种方向开始改变自己的风格。这首歌呢，也许不是你最熟悉的谭校长的经典曲目，但是谭咏麟正是从这首歌开始了他的伦式情歌的风格。从温拿乐队走出来的谭咏麟也是凭借这张唱片开始受到关注。这首歌的名字叫《忘不了您》。

这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我想资深的老歌迷可能还能知道啊，在82年的时候，当时同属宝丽金唱片的邓丽君还曾经跟谭咏麟有过一次合作，那首歌非常的短，叫做《爱人女神》。独有的邓氏温柔的嗓音，再加上谭咏麟的原音，相映成趣，在香港的街头那一年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而这个时候宝丽金也认为也许谭咏麟可以被打造成新一代的巨星，于是把更多的资源放在他的唱片上。当然后来我们也看到谭咏麟终于不负众望，听到这首谭校长的校歌《讲不出再见》。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继续重温的是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刚刚说到谭咏麟，其实提到这个歌者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想起两个人，一个是张国荣，另一个则是李克勤。85年，李克勤就是唱着谭咏麟的《雾之恋》获得了歌唱比赛的冠军，和第一届冠军张学友一样，在之后不久他就和宝丽金签约，成为旗下的歌手。2年之后，李克勤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命运符号》。

专辑里收录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月半小夜曲》，可是除了这首歌之外，整张专辑的销量却并不是特别的好，这好像也预示着李克勤在之后的歌坛的尴尬地位。

在我看来，李克勤是属于唱功了得，却少了一点上天的眷顾。从今天来看，李克勤的很多歌都已经是无可替代的经典之作，但是起初他的知名度并不高。在四大天王林立的时候，李克勤永远是处在第五天王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记得当年周慧敏她出道的时候，选择的是唱歌比赛，而选择的歌就是陈慧娴的作品。陈慧娴的歌之所以难以被模仿，是因为她有她独特的味道。80年代，宝丽金曾经为陈慧娴推出一张专辑，叫做《反叛》。这张《反叛》的专辑当中，如果你去翻看制作人的名单，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啧舌的名字，都是。

这些非常大牌的制作人，所以这样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就非常大胆地走起了新潮的路线。相比之前陈慧娴单纯青涩的模样，这张专辑也开始真正地触摸到了都市的灵魂，尤其是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痴情意外》，非常的清新和隽永，它画的是一个少女特有的惆怅。

现在想想，有些人他走上音乐这条路，在外人看来其实就是顺其自然的，比如像王新平，他的父亲、母亲和舅舅都是明星，所以在93年的时候，他非常顺利地签约到了宝丽金唱片，正式地进入香港乐坛。他的第一张大碟就瞬间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正是这首歌《别问我是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哎，您印象中的母亲是什么样子？您跟母亲有哪些比较难忘的故事？
2: 对，或许还有听很多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人自己也是一名母亲啊。
1: 是的，
2: 所以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自己成为母亲之后的感受，
1: 哎，有哪些变化，或者有哪些跟自己孩子之间

0: 边不一样的故事。
1: 是，其实这个话题是来源于那天我正好在其他的这个平台做节目的时候呢，跟几位嘉宾，我们都是母亲，然后就聊到了这个话题。我们就发现，就虽然话总是那样说，说你自己当了爸妈之后，你才能体会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对，你就知道了。
1: 对，但当你真的成了父母，你才会发现这句话是有迹可循的。虽然没有那么苦大仇深啊，但确实是能知道很多为人父母的辛苦，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母亲的一些难忘的故事，哎，包括您做了母亲之后的一些感悟，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 是的，哎，说实话，就这个话题，我们叫母亲，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感觉很远。
0: 哎，是的，就是关于对于这个母亲的称呼，哎，我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包括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可能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对吧？就是，比如有些朋友啊，他给自己的父母的备注，可能就是名字，你知道吗？就是母亲的大名，就是父母的大名。然后也有一些是一些什么这个皇太后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昵称啊，也有一些就直接是一个字爸或者妈，然后也有爸爸妈妈等等等等，就是有不同的昵称。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大家对于母亲，对于长辈，哎，都会怎么备注，或者平时在家里面都会怎么称呼？我觉得我特好奇，
1: 你呢？
0: 就是我从小啊，你知道，我从小我就不会当着父母的面儿就喊爸爸或者妈妈
1: 啊，
0: 不是，就是也不是从小，就是有意识之后，大概就是长大了之后吧，因为我觉得就特别的腻乎啊，就是会有一种稍微有点别扭的感觉，就不会就喊爸爸妈妈。你现在你在家会喊爸爸吗？哎，我女生还好一点，
1: 我叫妈咪 daddy。
0: 对，你看女生就会更多有这样的比较亲切的称呼。
1: 就是早晨起床我就打招呼的时候，就我一会儿是妈咪啊怎么怎么样，爸比啊怎么怎么样，
0: 就不会。
1: 虽然我年龄也不小了哈，但是就是他们也好像也习惯了。
0: 对，我就可能就说妈我饿了，妈早上吃啥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也可能是因人而异啊，但是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之间可能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太会有男生在家里喊爸爸，喊爸比，对吧？我觉得会有一点奇怪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借着母亲节的这个话题，然后来我们来聊一聊跟长辈啊，尤其是跟妈妈之间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1: 对，
0: 因为其实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周日是母亲节啊。其实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原来是发源于其他舶来的一个节日，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1: 特别好的节日，
0: 比较好的意象啊，
1: 是
0: 大家可以增进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啊。
1: 对，这种节日，与其说是我送给妈妈好多好多的礼物啊，但是真的是不如陪伴她一天。
0: 是的，是的，
1: 她可能需要的就是你陪她聊聊天，
0: 对，
1: 陪她逛逛街，甚至什么都不干，你们两个一起看看电视。
0: 嗯，
1: 我觉得都挺好的，对吧？
0: 没错，
1: 我觉得妈妈一定会喜欢你这份礼物的。
0: 是的，绿野仙踪说了，我在家就喊妈妈呀。啊，加了一个可爱的表情啊，就是可能在语气上会有一所不同啊，就是专属的撒娇语气。
1: 对，就是你知道叫妈和叫妈妈
0: 不太一样，
1: 他不太一样。
0: 确实啊，就是你喊，就是你叫妈的话，感觉就是下一步就是，
1: 妈，我要干点啥？
0: 不是打点零花钱啊，
1: 对吧？就是要干点啥，对吧？
0: 或者我饿了，我要吃饭啊。但是喊妈妈的话，可能就是
1: 撒个娇啊，或者是平常
0: 就是喊一声。
1: 对，这就跟你叫你的孩子小名和大名是不一样的。你看你家叫孩子小名的时候，一般都是特别心情非常好，但当你喊全名的时候，就这小孩他心里肯定，我完了完了，
0: 我又犯错了。哎，这开始发怵啊。
1: 对啊，还有这个 Robert 的Break 应该是 Birik 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和老母亲周末经常出去吃涮肉，然后吃这个好吃的聚餐。敏迪说在东四住的时候，妈妈只要周六没事儿，就骑着三轮车带我去景山公园
0: 啊。
1: 嗯，你看
0: 还是很好的。
1: 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大家小的时候啊，跟母亲的一些回忆，包括现在有一些家长已经当了母亲之后，跟现在孩子一些回忆，我觉得会有所变化。因为尤其是我觉得男生啊，就是男生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跟妈妈很亲，
1: 对，
0: 可能小的时候也会喊妈咪啊或者妈妈呀，这种撒娇似的这种来 称呼啊，但是后来长到一定年龄之后就觉得啊，可能觉得有些距离了，再这么喊可能不太合适了，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
1: 对
0: 啊，包括刚刚说的和母亲之间的这些小的比较亲密的互动，可能长大之后也不是不亲密了，只不过换了一种新的方式。
1: 嗯，对啊。还有这个绿野仙踪说，以前很习惯躺在床上啊，赖床喊妈妈，用家乡话喊妈妈，就是这种是专属的这种撒娇时刻，很好。还有格子妈妈啊，格子妈妈应该是小朋友叫格子吗？猜的啊，
0: 对，
1: 还有这个7758说，我远行的时候牵挂我的总是妈妈，永不褪色的爱。所以其实那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我们是三位女性嘛，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当妈妈的角色，对，有人可能是三胞胎，
0: 哇，
1: 就是三个孩子，然后像我就一个孩子，我们都有一种共通的感受，就是以前的妈妈跟现在的妈妈其实不太一样。就是你说起以前的妈妈，你绝对母亲好像还蛮合适这个称呼的。为什么？就是总带着一点
0: 和蔼
1: 沉重的，不，就是母亲身上背负的东西特别多。就以前的，不管是社会，亦或是这种很多的这个个人角色，就给好像母亲是一个特别打引号的苦大仇深的角色。
0: 嗯，
1: 她就要承担起家庭的一切。就打从生了孩子之后，
0: 主打奉献，
1: 她自己就没有了。就你已经忘了这个女性她本身到底叫什么名字了。说句实在话，我是很后期才知道我的奶奶她到底自己叫什么。
0: 就是可能生活重心包括大家聚焦的点都在孩子身上了。
1: 对，就是不自觉的赋予女性的角色，就是你生了孩子之后你就是围着孩子转，围着家庭转，要去照顾你的老公、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公公婆婆和爸爸妈妈，就是唯独忘了这个女性自己其实是有自己的身份的。
0: 是，但是看现在其实现在的很多年轻的宝妈其实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形象了啊，大家更多的还是除了，当然除了这个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外，更多的也会关注到自身啊。
1: 对，就是首先你是个人，然后你才有能力去一起照顾这个其他的家庭成员。而且这个虽然说这个母性里面没有办法，从生理结构就决定了他对于孩子的付出一定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是天然不可割裂的。但是现在也确实是有很多的爸爸啊，也一起参与到了抚养孩子的工作当中，所以妈妈现在也是希望他们能越活越精彩、啊。
0: 是的，那其实刚刚也聊到了，就是在为人母前后，你觉得自己在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1: 没啥变化，
0: 反正都很关注自己。
1: 但是我现在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怕生病。
0: 对，就担心，尤其是对我觉得我跟丹丹一直接触，我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比如说哎，我说今天我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嗓子不太舒服，
1: 走远点，
0: 然后对他就会特别警惕，也不是说担心自己会生病，而是担心回家会传染到自己的孩子。
1: 对，因为这个首先小朋友很难受，再一个你照顾小朋友真的很难受。
0: 原来还是为了自己。
1: 就是，所以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当妈妈之后的一个感受，就特别害怕自己生病，而且你会很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担心你自己万一生病的时候，谁来照顾你的下一代？这个是很可怕的。
0: 是，但这也是很多，尤其是为人父母之后，我身边也有很多，因为就是比我年长的一些哥哥姐姐啊，在为人父母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更多的会考虑到孩子身上，就比如说原来出去玩可能更多的哎自己去哪儿好玩哪好玩，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他们会考虑哎这个商场或者是去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亲子设施啊，
1: 是的，
0: 亲子乐园啊，这是一份责任。
1: 对，
0: 所以说母亲很伟大啊，
1: 对，
0: 就父母都很伟大。对，所以说今天也借着这个话题跟大家聊聊这个故事。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这个路上平安说了，小的时候和妈妈难忘的故事就是一大早出去割猪草，结果贪玩跑到渠里头摸泥鳅去了，结果只割了一点点的猪草，回家挨了妈妈一顿臭骂，然后就狠狠地朝我说：“快点去吃饭，吃完饭到裁缝铺给你去做件新的衣服。”哎呀，这个反转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你看以这种严厉的语气，但却是满满的关心。
1: 对，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和母亲相关。今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和自己母亲那些难忘的故事。
2: 对，你看这个大家都在讨论自己的奶奶，有张好事、王氏，就是的、就
1: 是
2: 是
1: 的，
2: 包括你像我奶奶惯的也是我爷爷的姓，就是大家管她叫什么什么木奶奶，就是因为我姓木嘛、然后我爷爷姓木，我都不知道我奶奶到底叫什么。现在好多了啊，好多了。对，
1: 但其实现在这个很多，但是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哎，真的是一个，当然可能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问题。
2: 对对对，这个是社会变迁的问题。
1: 对，但是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是历史了。
2: 是的，这个默念说了，儿时啊，头过年腊月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张罗过年的食品，各种面食，每天还要陪着我烧火，而且呢还不让问数量，各种好吃的逐渐出现在眼前，觉得那个时候好幸福，简单并快乐着，回忆满满呀，回不去了，已经成了回忆。对，你看3805说嘛，我们都会陪着你的。对，可能母亲的这个时光啊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好朋友还有这个家人陪在你身边的啊、
1: 没错。7789说了，这个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肉的人，但是每次妈妈做的红烧肉我是都非常接受的。结婚后每次回娘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妈妈做的红烧肉。哎，就是妈妈对自己孩子真的是用心来疼爱。
2: 是的，
1: 就是做菜这件事也是。
2: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尤其是
2: 妈妈的爱都特别，
1: 对，妈妈的爱都特别的沉重，妈妈的爱都特别的香。
2: 对，
1: 而且是就是做完了之后你必须要吃。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说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摁头吃啊，当然这个摁头吃是打引号的啊。

0: 就是说你吃不完，不让离桌啊，一直给你夹菜，一直给你吃，就是觉得可能你在外面吃不好，然后你回来了给你做这顿菜，你必须要把它全炫光啊，
1: 真的
0: 才是对他爱的一个回应。
1: 嗯，对。
0: 这有的时候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负担啊。本身啊，这个辛辛苦苦减肥了一个月啊，两天吃回去了。
1: 也行，不，你在妈妈的眼里永远都是哇，你怎么这么瘦？
0: 又瘦了，
1: 160斤的胖子，
0: 是不是吃
1: 不饱饭、啊？在妈妈眼里，对，
0: 嗯、
1: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是上那会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从北方一下到南方，因为气候什么都大变化、嗯，又因为高考的压力很大，结束之后就非常放肆的开吃，你知道，一个女孩，她以前是90出头
0: 啊，
1: 她用
0: 还是很苗条的，
1: 对她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把自己吃到了130斤，然后。
0: 都是妈妈的爱是吧，
1: 她所有的衣服全部都穿不上了，
0: 嗯，
1: 真的就那么夸张了。下了火车她妈妈说，哎宝贝你看瘦的，妈你别骗我了。就在妈妈的眼里可能就真的
0: 对
1: 就是这样了。
0: 对，在父母眼里就是永远你就是吃不胖、
1: 哦、
0: 永远就吃多少都是哎呀多吃点，怎么又瘦了，你看这小脸，摸着圆乎乎的小脸说哎呀瘦的好瘦啊。
1: 对、嗯、没有办法啊、嗯、
0: 都是爱啊，这真的是都是沉重的爱啊，
1: 对、嗯、
0: 加引号的。嗯，
1: 你看这个 RJ 说了，说我是你妈，当妈妈此话一出就是打算不跟我讲道理了。对、嗯、所以其实就是跟母亲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冲突和摩擦啊，但是说句实在话，你跟什么人在一块时间久了能没有摩擦呢？
0: 是的，
1: 对吧？
0: 啊、
1: 这是一定的。
0: 就生活需要大家互相磨合，尤其跟父母之间也需要这样啊。我也是，就是我觉得原来。

0: 然后就会对着来啊，就会就我们说的硬刚，
1: 对，
0: 但现在可能就会稍微柔和一点啊，可能会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说服他们啊，或者是自己换一种做法。
1: 对，嗯，想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们每年的母亲节会特地给妈妈准备礼物吗？就是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哎，想问一下娇娇，你会有比较什么给母亲的礼物这种仪式感的东西吗？
0: 会有，
1: 嗯，
0: 就是原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虽然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但都是一些，就是比如说他们平时会用到的一些小礼物啊，或者是偶尔订个蛋糕啊。但是我回想起来，这两年好像没有，因为可能是因为之前的原因啊，回不去家，然后包括也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可能这样的仪式感就逐渐的减弱了。
1: 嗯，对，嗯，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在想的时候还能想起来这件事情吧，因为现在人都挺忙的。
0: 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这类似，因为其实我是觉得现在节太多了，你知道吧？然后尤其是被这个很多商家啊、商业化啊、营销过度，然后就导致什么什么节都特别多，然后你会发现，感觉过一周两周就是一个节日，过一周两周就是一个节日啊。当然，我们不鼓励这种商业式的过度的营销啊，但是我还是觉得类似这样的节日，就是礼轻情意重，这是拉近我们跟母亲之间的，包括答谢母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稍微做一些准备啊，有一些仪式感。
1: 嗯，对，你看这位魏建星河说了，我带我妈一起看《间谍过家家》，她说她更喜欢看柯南。
0: 间谍过家家，
1: 哎，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什么，就是想到了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啊，我们总会说跟他们有代沟，或者是他们不懂我们。
0: 嗯
1: 嗯，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他们不懂我们，是他们想懂不知道该怎么懂，
0: 是
1: 他没有办法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他也没有能接触到你喜欢的这些东西的渠道。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试着带着你的妈妈一起去过一过你的生活，或者一起去感受一下你喜欢的东西啊，有可能他也会喜欢呢，对不对？
0: 对。但是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啊，就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家长啊都是我们说的特别时髦，或者是特别就是与时俱进，或者想和年轻人融入的。其实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母亲也好，父亲也好，是相对守旧，或者是相对怎么说呢，就是融入现在接受新鲜事物不是特别敏感的这群人。就比如你带他去打卡了一个你比较感兴趣的东西啊，或者是现在当下年轻人流行的这些东西，但是可能父母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1: 啊，
0: 然后或者我觉得他跟我现在的这个身份，或者是跟我这个年龄段不太符合，他就会觉得哎有些抵触，甚至还会说，哎呀，我们有这个时间干点别的不好吗？哎，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子女来说也是一种，哎呀，就是我满心欢喜满心期待的想带你去带你去感受这个东西，但是却没有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失望哈。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也是大家互相理解，就互相包容，就尽管可能父母不太喜欢，但你也得给一些孩子正向的反馈。当然小这个我觉得做子女的也可以适当的，就像丹丹说的，带父母去接触这样的东西。
1: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两重身份都有，就是既是别人的女儿也是别人的妈妈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自省，
0: 对吧？
1: 对，真的是会自省。就是虽然我们家孩子还小啊，但是你也会想一想，就是这样的。你完全不了解他的生活，他想让你去了解，但大部分时间我是不耐烦的。因为我觉得没意思。
0: 对，
1: 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跟你在分享我最喜欢的东西啊，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但不是，可能久而久之他也就觉得那算了，我没有什么正向回馈，你也提供不了我什么情绪价值，那咱俩就别聊了。所以可能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没错，
1: 大娟子说了，我妈不一样啊，每次打电话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减肥，每次回家都嫌我胖，说女孩子就得保持身材，其实我也不胖啊，但在她眼睛就是胖，从我手里抢走吃的。主要我妈自己身材特别好，所以也想我很好。
0: 嗯，
1: 你看，
0: 而且还说了，这个妈妈买东西从来不能说真实的价格啊，就比如爱户外骑行，爱户外活动，买了一件大牌的服装，然后就穿上之后说，哎呀，真好穿，问多少钱就说100多块钱吧。啊，然后
1: 说了个零头吧。
0: 对，但其实这种大品牌的应该不便宜啊。
1: 对，
0: 就是关键后面还说了，就是第二天告诉我，骑行队里的那些大姨大伯们也想要，想让他捎几件，号码都统计好了，还列了个单子。
1: 这属于给自己挖了个坑。
0: 这个 你要是全把这个单子罗列下来，赔挺多的啊。
1: 给大爷说，大爷你们自己去看吧。哎呀，真的 是，哎，所以就是跟父母之间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善意的谎言啊，尤其是给妈妈。

0: 哎呀，反正
1: 就大圈子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还挺感触挺深的，
0: 嗯
1: 啊，就是因为就是那一辈的父母，尤其是就是六零七零年代啊，他们可能甚至再早一些，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习惯，就是节省，
0: 对
1: 啊，就是节约，然后会就是干什么事情，比如说吃饭呀，或者是买东西啊，会看价格，就是尽管这个东西他特别喜欢，但是一看价格，哎呀很贵，或者是超出了预算，或者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然后就会整减下来，
0: 嗯
1: 啊，就会说要不算了，要不再看看吧。啊，其实有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喜欢的，
0: 嗯，
1: 啊，因为这种方式，善意的谎言这种方式，其实有的时候还是真的会让他们很高兴的。
0: 行，
1: 啊，
0: 行行，你看这个3805说点一首听妈妈的话，哎，刚好我们今儿还真准备了这首歌。
1: 没错，
0: 妈妈的话吧，就是当然我们大部分是要听啊，我觉得这个听妈妈的话，人家说这个孝顺，孝顺第一个字可能是顺，所以有的时候顺着妈妈，让妈妈开心一点也挺好。这段结束之前，我们先听这样一首歌吧。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1: 一会儿见。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就用重映这个话题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可能你的心目当中也有一部始终啊叫做意难平，或者说你曾经也想象过能够在大荧幕上再次或者是第一次看到它。因为这有不同的原因，有很多的电影可能没有在中国内地的大荧幕上出现过。也有一些电影呢，你曾经在电影院当中看到过，但是是很多年前啊，这个消散的烟云当中有很多记忆模糊的片段，你也想在电影院里重温那部经典。那么如果问你一个问题，重映电影里如果要你选择一部，你最想在大荧幕上看到哪一部的出现？

旁观者说录像带翻录过好几版了啊，清晰度就不提了。这个确实是在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些电影啊，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网络发达之前啊，那一段时间里面，那大概几十年当中，可能录像带也好，还是这个 VCD、DVD 光盘也好，带来的这个效果呢，每个版本都有所不同。所以有的时候看这些经典电影啊，你说你看过吧，你看过的版本可能没有那么清晰，没有那么的效果好，所以呢，带来的这种观影。

0: 感受并不是最佳效果。大银幕上的重映或者复映，有没有会燃起你去电影院里重新看一遍的欲望呢？那么我们用其中一个段落来开启今天这样一个重映的篇章，《倩女幽魂》。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在1987年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过李汉祥导演的最初的版本。那么到1987年的时候，由徐克监制、程晓东做指导的这一部也是一部翻拍之作。那么当年王祖贤和张国荣两人深情对视，那么一个叫做浪漫到极致的影片的经典，留下了无数让人回忆的画面。
1: 任大侠，快来帮忙啊！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尾声的部分，两个人最后分别的段落。
1: 小倩，
2: 别让阳光照着他，不然他会魂飞魄散，不能投胎了。
1: 小青，快回到金塔里面去啊！
3: 彩臣，我走了，我不能再见到你。
1: 小青，你要好好做人，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3: 想不到我能见你最后一面，你要保重我。
1: 小倩，
4: 叫人放开。

0: 不知道小倩转世了没有。
1: 其实人生不逢时比做鬼更惨。
2: 如果你也对《倩女幽魂》这部电影有着许许多多的感情，那么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段落里，最后分别的那段里响起的歌声，其实就是来自《倩女幽魂》这部电影里并没有张国荣那版《倩女幽魂》同名主题曲更加让人所熟知的，来自叶倩文的这首《黎明》。

0: 好，一首来自《倩女幽魂》当中的插曲，这是叶倩文的那首《黎明不要来》，我们也送给所有爱这部电影的朋友，送给所有爱张国荣的朋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见面，到后来重映在大荧幕上再次登陆，有的时隔很多年，有的呢也只是那么一两年而已。那么这些电影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网络的排行当中啊，用他们的票房做出了一个排序，所以我们马上要看到的就是这些重映电影他们在2017年之后进入中国内地影院所创造的票房价值。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啊，从最低向最高攀登，基本上用前二十啊来概括他们。排在第二十名的是2017年，2017年重映电影啊，其实并不算很多。如果说严格我们来看一下数量的话，2017年似乎仅仅有一部电影在中国内地影院当中重映过。那么这部电影的名字，我们先来听那段当中的声音，看你是不是也很熟悉。
1: In your own time.
2: Two options.
1: Thank you.
3: You're fired.
4: I mean, that's what you're saying, but it's not what you mean. What you mean is
3: you're fired.
0: 没错，这就是2023年的12月22号重映的电影《爱乐之城》。
4: You could just write your own roles, you know?
0: 那么这部电影其实在第一次中国内地影院上映的时候就曾经创下过一个卖座记录，它也被称为是这个高票房的经典爱情电影。

0: In your own time.
1: 江湖人称猫总说霸王别姬怎么样、啊、还有星爷的功夫也不错、咱们俩有共通之处啊。我刚才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一直在想，功夫应该在周星驰的后面的作品当中被誉为是这个价值最高的一部，而且很多人在豆瓣上给他打出的分数也是后期他的作品里面分数最高的一部。好，我们刚才提到一部《爱乐之城》，这是在2023年，也就是说2017年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在六年之后就重映的《爱乐之城》，当年呢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大家还记得当中那些特别好听的歌吗？有一首来自男女主角的对唱 City of Stars。

周杰伦的发音是他非常鲜明风格的一部分，他打破了歌手吐字清晰的原则，转而以一种不考虑平仄、突出旋律的方式唱出个性，并将这种个性同当年青少年听众群对时尚音乐风格的需求来进行恰当的对接。

希望听到节目的你们一定要停止那些不劳而获的幼稚想法，放弃那些毫无根据的岁月静好。你要努力，要折腾，要风雨兼程，这样才对得起那些和你选择一条船陪你长大和前行的人呢。

我知道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会累，甚至有些焦虑，你在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将来做打算。不如我告诉你一个暂时缓解的方式吧，去逛超市，一个人或两个人或一家人，去逛逛超市，换个心情，

1995年之前，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大师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尔冬升对梁咏琪留下深刻印象，并安排他与刘德华合演电影《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凭借此片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并被观众所熟知。

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在感情路上摔了一跤，首要任务就是抓紧时间起身离开现场，而不是蹲在原地欣赏那个让你摔得人仰马翻的坑。所以啊，不要被自己的一厢情愿所感动，不要试图从自己身上找出分手的原因，更不要沉浸在分手的痛苦中，误以为这就是对爱情的忠贞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0: 王心凌其实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不是要唱歌顶尖的好，而是要有自己的个人特色。王心凌声音非常有辨识度，咬字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独特的气假声又会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
1: 咖啡

0: 郝云虽然出生在郑州，但从十几岁接触音乐到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并以此为生，整个阶段都是在北京发生的，所以北京对他的影响根本无法抗拒。郝云非常喜欢在作品当中加入三弦、京剧、街头嘈杂声这些极具老北京特色的东西。当歌曲响起时，仿佛就看见了南锣鼓巷、帽儿胡同，再搭上他那京腔，一股老北京味儿扑面而来。
1: 有两

以前总是觉得说，如果大家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感情就会很牢固，就会很难分开。但原来并不是的，无论同甘过还是共苦过，都不能保证这一段关系一定长久。虽然的确会拥有更多的回忆，但开心并不会存在太久的。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他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他本身嗓音的独特性。他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他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

隔壁老樊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不管翻唱还是原创，都能够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隔壁老樊的歌曲得到了很多乐迷的喜爱，是因为他音乐有着平凡人的故事，带给了听者疲惫生活调剂与安抚。由他翻唱的歌都会被打上他自己的标签，那是一种不羁而自由，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的感觉。

老狼虽然多年来一直保持并不平凡的发片量，但每张片的质量都受到了业界的一致肯定。作品里边虽然不是很多，但每首都被广为传唱。也正是因为他一直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稳步发展，坚持自己的风格，也从未走出人们的视线。

在所有肢体语言当中，我最喜欢的可能是拥抱了。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却能感受到很多的情绪。每当被紧紧抱住的时候，都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是否被对方珍视。这个拥抱在告诉我，对方害怕我离

游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极限，可以是体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它需要充电，它需要空间。

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提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农历的3月21，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五一假期期间，其安委办牵头组织公安、教育、交通、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开展五一假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检查组深入客运站、华天液化气站等重点生产经营单位，聚焦交通运输、城镇燃气等关键领域，重点检查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设施设备、运维、值班值守、应急预案及安全管理制度执行等情况。现场督促企业厉行厉改，排查发现的问题，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全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在近日举办的呼伦贝尔市中小学生校园曲棍球比赛中，兴仁中学参赛队员以娴熟的技术、默契的配合、顽强的作风，全力以赴迎战每一场比赛，尽显少年朝气与拼搏本色，完美诠释了永不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农历的3月21，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五一假期期间，其安委办牵头组织公安、教育、交通、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开展五一假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检查组深入客运站、华天液化气站等重点生产经营单位，聚焦交通运输、城镇燃气等关键领域，重点检查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设施设备、运维、值班值守、应急预案及安全管理制度执行等情况。现场督促企业厉行厉改，排查发现的问题，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全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在近日举办的呼伦贝尔市中小学生校园曲棍球比赛中，兴仁中学参赛队员以娴熟的技术、默契的配合、顽强的作风，全力以赴迎战每一场比赛，尽显少年朝气与拼搏本色，完美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兴仁中学初中女队勇夺初中女子组冠军，男队沉稳应战，发挥出色，5战4胜1负，荣获初中男子组亚军。此次赛事不仅锤炼了学生意志，凝聚了团队力量，更展现了兴仁中学的体育风采。今后学校将持续推进曲棍球特色运动发展，助力学生强健体魄、砥砺品格，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让小队员们在更多赛场绽放光芒。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三

11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6292.7 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 153.24 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同一统筹区内共计 1.03 亿人次，共计金额 131.27 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计 1152.53 万人次，共计金额 18.53 亿元。5月5号，中国首艘民资建造科考船“海鹰加科号”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建成下水。这艘由民间资本投资约 1.5 亿元建造的科考船，总长82米，计划满载排水量3500吨，续航力10000海里，自持力大于60天，具备在无限航区执行多学科综合考察的能力。它的投资者是37位浙江温岭渔民。2025年3月17号，海鹰加科号科考船正式开工建造。建成后，计划通过租赁方式服务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突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当前内蒙古首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辽市孝庄和幸福河湖建设工程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计划6月底全面完工，年底完成验收，建成后将成为西辽河生态补水的重要通道，有效提升流域防洪排涝与生态修复能力。近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发布公告，今年内蒙古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共招募8000人，5月11号开始报名，6月14号考试，全区分设12个考区。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长期不运动的人不要突然开始啊。长期不运动的人突然运动有可能会一身伤，因为久不运动，身体稳定性会退化，和保持运动习惯的人相比，不常运动的人，骨骼肌存在肌纤维萎缩、峰值爆发力及耐力下降等情况，简单来说就是肌无力。不仅如此，就连已有的肌肉也会慢慢萎缩，这种情况下突然做剧烈运动，受伤在所难免。那是不是久坐不动的人干脆别运动了？不运动只会让肌肉更萎缩，关节更脆弱，陷入恶性循环。真正的解决方案是运动前了解哪里才是你身体最薄弱的地方，选择合适的运动和强度，循序渐进，让身体慢慢适应运动节奏，量力而行，重点强化。强身健体是好事，别让受伤的是自己。总之就是安全第一。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清风和煦，繁花盛放，草木向荣，生机勃勃。我们带着爱与期待努力前行，愿所有美好如约而至。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和母亲相关。
2: 嗯，
1: 今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和自己母亲那些难忘的故事。
2: 对，
1: 包括我觉得也可以带着自己的母亲啊去户外走一走，然后包括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这些露营啊包括这些户外活动啊，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家里人啊，带着母亲，带着父母一起去感受一下，玩一玩。
2: 对，
1: 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的。
2: 带着你的妈妈啊一块去出去野餐露营，拥抱大自然啊，我觉得特别好。
1: 没错。
2: 有的人说是我妈就是不爱出门，不是，就有的妈妈可能是真的是她懒得去出去玩，你给她都弄好了，
1: 对，她可开心了，
2: 她可开心了，至少我妈是这样的，对吧？
1: 我相信很多很多父母都会是这样。我原来没感觉，就原来只会觉得这个母亲啊父亲啊他们不喜欢这个东西，会后来发现不是，
2: 他单纯的不想弄，
1: 他们也懒啊，你给他们弄好了之后可开心了。
2: 是的呀。对，所以你看你一天的这个计划从早晨到晚上都给妈妈安排的妥妥当当，他就自己啊带着自己快乐的心情

0: 行，穿得漂漂亮亮的来，
1: 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自己和母亲的一些故事，包括你当了母亲之后，我们听众也有很多是母亲啊，跟自己孩子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我特别想来聊一聊这个话
0: 题。周杰伦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对，先聊聊听妈妈的话的这个话题，就是是所有的话都一定要听吗？我觉得
0: 那当然不是了，
1: 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父母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之前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一些观念和想法，然后他们来告诉你，或者是来命令你的时候，但是其实跟现在年轻人，包括现在做子女的，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啊，或者是事情处理上的一些冲突。
0: 对。
1: 那有的时候你如果再听的话，反而就会不符合现在的正常规律了。但有的时候你不听吧，又会激发家庭矛盾。
0: 所以我的观点呢，就是妈妈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啊，虽然它不一定适用于你，但是呢你就听着就行了，不一定真的要执行，但是我也觉得没必要起冲突。
1: 对，
0: 我现在的原则就是那个听了正确的我就做，听了不正确的我就听着。
1: 喂，阿姨，你听到了吗？
0: 对，这样就是能减少你跟母亲之间的矛盾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1: 是是是，
0: 对，就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母亲她真的不是想要怎么样，我觉得她是也有分享欲和表达欲的。
1: 她只是把当时她的想法，或者她的一些观点，或者她对你现在经历的这个事情，如果是按照他的做法来讲，他会怎么做来告诉你啊？但是有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会有这种父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这叫什么威严在。
0: 我是你妈，我不
1: 对，我是你妈，我是你爸，然后我就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反而就变成了命令。
0: 对。
1: 然后其实尤其我现在，比如跟我父母来聊的时候，我会再聊多一点，就是除了他的这个建议或者这个他的这个话之外，你再跟他聊一点，然后他会也会给你解释说，我不是命令你怎么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这个件事情这么做可能会考，只不过表达方式啊是他们习惯了的那种表达方式。
0: 对。
1: 然后但是现在做子女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就会觉得啊，你才命令我，你然后你我一定要听啊，怎么怎么样，就可能会起冲突。
0: 哎呀，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做得好的。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就告诉20岁出头的小朋友，或者是十几岁的孩子说，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1: 父母的话。
0: 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好的处理这个矛盾，而且你也越来越能理解他。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当你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你的孩子了之后，你会懂得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很多关系是很难处理的，也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于是呢也就好了。
1: 是的
0: 啊，这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没错啊，但是其实我还想说，就是其实在一些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啊，有一些比较就我们说的就什么的话都听，就我们说的就到了一定年龄
0: 那叫愚孝。
1: 对，我们说的愚孝，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刚刚丹丹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孝顺这件事情，顺我觉得是
0: 对
1: 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让父母开心，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孝。
0: 对，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听到，顺着我。没有啊。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互动哈。这个5721说了，我跟随我儿子爱上了看足球、篮球、网球和 F1。儿子的爱就是我的爱，才能有话题。至今我儿子30多岁了，仍然和我像朋友一样。周三我们刚一看了这个球赛。
1: 哇，我觉得这个特别酷。
0: 多酷啊。
1: 就是这些爱好，然后父母都能够，就是因为孩子的爱好而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也好，这项这个项目也好，然后变成了共同的爱好。
0: 对对，
1: 你看这个，我就说的，就是其实不光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跟孩子，因为我了解到的，就我身边的父母这个年龄段的人啊，他们会有一些苦恼，就说，哎呀，跟现在年轻人聊不到一起，然后跟这个大家就感觉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聊什么，每天就是吃喝吃什么喝什么啊，这个或者是天冷了该穿衣了啊，这些关心，但是没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了。我觉得这个朋友的母亲做的，这个朋友啊，跟自己孩子，我觉得就相处的特别的好，这样的方式就特别的好，变成了共同的话题。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有更多的亲子共处的时间，然后 回忆也会更多。
0: 对啊，你看赛博星说了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从初中开始就特别喜欢吃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奶油甜甜圈，然后我就跟我妈去逛街，就路过这家店，我就买了一个，准备第二天上课前当早饭吃，结果就忘了。哎呀，上课饿得不行的时候，收到了我妈发的照片，吃我甜甜圈，开心到模糊的我妈，你知道吗？

0: 就这种跟母亲的相处方式是非常好的，嗯，就得夸夸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年轻人，就是她本身年龄也不大啊，而且她接受新鲜事物的程度有的时候比我还高。
1: 嗯，
0: 就你看他现在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是看人直播跟人连麦、
1: 啊、
0: 对，然后呢他也有自己的爱好和朋友还有自己的社交圈啊，同时也有自己想追的梦想啊，比如他现在很喜欢朗诵。
1: 嗯，
0: 我就记得在我上学那会儿我们两个打电话当然也会说、就是、
1: 会交流一些专业知识啊。
0: 不不，我妈那会儿跟我交流最多的知识是就那会儿的明星八卦呀，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最近新流行的一些话题，他不是为了迎合我，他就是喜欢，所以呢我跟他也有非常多的愿意去聊的东西、
1: 嗯、
0: 而且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当我跟我的妈妈去聊一些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候，那会儿的妈妈并不是说是马上批判我
1: 啊，
0: 所以我也很愿意跟他去聊，就是很害怕有一些妈妈我跟你说一个我的自己的观点或者我身边发生了一件事情，他马上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
1: 一棒子打死，
0: 对孩子这种交流欲就会特别的低、
1: 嗯、是的，
0: 嗯，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这个父母的一些话题，我觉得每次聊起来都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包括也会有一些就是对于现在的很多的作为年轻的宝爸宝妈们会有一些经验的分享，我觉得啊，
0: 对
1: 大家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互相来学习互相包容，然后这样的话大家才能更融洽。
0: 嗯，对，现在的妈妈应该
1: 好很多了，
0: 好很多了，
1: 就是大家我觉得现在尤其是什么九零后啊，
0: 对
1: 啊，甚至现在马上零零后可能最早的一批也有当父母的了，
0: 对，
1: 可能还比较少啊，就九五后，
0: 嗯，
1: 就你会发现处的都是没有什么亲子关系，更像
0: 朋友，
1: 朋友兄弟姐妹。
0: 上一次
1: 就是我不爽了，那你就在这待着吧。
0: 对，就上一次我跟我们家孩子吵架，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吗？是因为我买了一个好吃的，我给我自己买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对我们两个就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他就觉得我最后一个应该留给他，我说我们两个平分凭什么要留给你，然后我们俩就吵了起来。我的妈妈在旁边就非常的不理解我，说你怎么怎么，你是个我说怎么了？我买的。
1: 对，然后也现在也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种年轻父母带娃的一些视频，觉得
0: 对
1: 特别有意思。
0: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我说的那句话，
1: 时代在变，
0: 妈妈已经对于自己的身份的那个就是责任的那个重担和那种赋予自己的很重的那种东西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先是自己，然后才能让自己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更好，对不对？
1: 这样也挺有意思的啊。
0: 是的，嗯，好，宇宙尘埃说了，还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过生日那天，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还请我的小伙伴到家里吃饭。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生日蛋糕，吃的是面条啊。有个小伙伴说，我喜欢吃带鱼，我是带鱼精，还有说自己是排骨精的，那天可开心了。
1: 嗯，
0: 现在妈妈都去世十多年了啊，也真的好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啊。
1: 哎呀，就有的时候每
0: 读起来鼻子有点酸。
1: 对啊，每次说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还是要珍惜这样的时光。当然我觉得已故的亲人我们也要有偶尔怀念起来也是满满的回忆
0: 呀，这个东西是永远不会忘掉的、
1: 嗯、是的，
0: 它就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出来然后扎你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就照顾好自己吧，好吧，
1: 没错。 时光雕刻这个向阳而生说了，小的时候夏天就要和妈妈要钱买这个冰棍儿，然后妈妈老说这个夏天别贪凉不太好，后来长大之后逐渐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嗯，对。哎，读最后一条好了。
1: 嗯嗯，时光雕刻说了，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就带我去博物馆和文物对话，有文化的底蕴来让我了解历史文化。那现在呢，我也经常会去博物馆参观，这也是我的爱好。
0: 嗯，
1: 哎，真的经常逛一逛博物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尤其是亲子共处的一个地方。
0: 对，你们可以一起听听故事，听听历史。
1: 嗯。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和母亲相关。今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和自己母亲那些难忘的故事。
2: 对，我们继续来聊啊，就给家人给妈妈送的礼物。我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礼物，就是还是给妈妈送这种生活用品，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妥帖的。
1: 对，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现在有搞刺绣服务的那种睡衣，你可以把给妈妈想说的话或者妈妈的名字呀或者是妈妈喜欢的一些图案，你可以跟商家说让他这个雕刻到这个就绣到这个睡衣上面，然后把这个我推荐大家给妈妈买真丝睡衣，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穿真丝睡衣还是挺舒服的，而且妈妈上了年纪之后还是需要一些品质比较好的很舒服的这样贴身的衣服，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就在网上有很多卖的真丝睡衣，然后可以带刺绣定制刺绣的这样的款，可以给妈妈当母亲节的礼物。
1: 你知道那个我想说的是什么，我刚听丹丹说的我还以为你想说的是什么，就带刺绣的，我以为是自己买回来自己刺。

0: 刺
1: 啊，那你太看得起我，因为当然你要能自己刺更厉害了，对不对？就我这种人就是手工不太行。
0: 然后丹丹说：“你找商家，让你想对母亲说的话刺到上面。”
1: 我不行，你知道。
0: 当然也是一种心意了啊，也是一种心意了啊。
1: 嗯，
0: 然后我刚我觉得就着丹丹这个话题说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尤其是母亲节送母亲的很多生日礼物，我觉得和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跟母亲本身哎她的爱好啊，或者是平时会用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合适的，很贴切的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最近这个我的母亲可能有这个体重焦虑啊，想减肥、
1: 嗯，
0: 我就准备送她一个体脂秤。
1: 啊，我觉得你这个不怎么样。我要是妈妈，我会来气。
0: 哎，你现在还没有到，就是，你孩子能送你体脂秤的时候，
1: 我再送一个试试。
0: 就是内在语是：妈妈，你该减肥了。
1: 不，你知道我们家小朋友今天跟我说什么吗？就是他看到有一个，就是看到有一个款 T 恤，他说：“妈妈，你能买来给我穿吗？”你知道那个 T 恤上面写的什么吗？
0: 嗯，
1: 我的妈妈最漂亮。
0: 你就很开心是吧？
1: 我很开心，虽然我要花钱，但是我也开心，对吧？还有 Gina 说了，给妈妈送花，让妈妈变成小女孩。我觉得花是每一个女人在任何年龄段都会喜欢的一样东西啊、
0: 嗯
1: 所以非常推荐。不一定真的就要送康乃馨，虽然康乃馨的花语啊，它可能代表母亲或者母爱更多一点，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是有很多的妈妈她是非常喜欢玫瑰的。就你给妈妈送康乃馨也很好，但是你要给妈妈送一把非常漂亮的，就是你感觉很适合年轻人这样的玫瑰花，家长也然后芍药花，
0: 对，
1: 妈妈也会非常喜欢。
0: 就我觉得千万别弄得送花啊，可以，就是别弄得像花篮一样特别土。我觉得
1: 就是要好看一些的那种，
0: 就
1: 是
0: 尽管
1: ins 风一点。
0: 对，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太适合母亲，
1: 不是的，
0: 是不是妈妈，
1: 不是的，不是的，
0: 但我觉得会开心。
1: 嗯、
0: 啊，会开心的。所以说，这些给年轻人的礼物也可以给妈妈。
1: 对啊，你知道我在网上还查到一个什么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她是自己手很巧，然后用毛线织了一把玫瑰花，然后送给了自己的妈妈。我是很久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用那个蓝色的那种卡纸，这种彩纸，就是折的那个蓝色妖姬。折了整整一把送给我妈，据说我妈现在都还珍藏着。就是这种手工制品，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妈妈来说，它的意义非凡吧。
0: 而且更是这个心意的象征。
1: 对，但是那个真的是耗尽了我毕生的心血，因为我这个人手工太差了，能折出那个样子，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对，那还有什么其实可以送给妈妈呢？我个人觉得给女性送礼物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0: 嗯，真的吗？
1: 真的呀。
0: 我觉得不是吧？
1: 给男性送礼物很难，就是
0: 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男生，尤其给父亲，你不管送他个啥，他都觉得哦挺开心的。
1: 没有，我觉得
0: 你像母亲，比如说刚刚说的，我送你个体脂，就是你儿子送你个体脂秤，
1: 你能用一个就稍微就是女性的思维去考虑这个事情吗？你送妈妈一个手环、项链、耳钉，哪一个不好呢？请问，结果你送了个体脂秤，
0: 主打实用嘛啊？主打就是那个母亲现在能用得到的东西嘛啊。
1: 那
0: 继续说回来啊，继续说回来，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 对
0: 啊，
1: 还有呢，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可以给妈妈送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妈妈年龄稍长了，就现在有那种暖暖包，它就是暖膝盖的或者暖肩颈的那种东西，
0: 就是它像一个坎肩，像个衣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还挺实用的。
1: 对，那个东西也很好。然后再给大家一个非常永远都不会错的选择，叫包治百病。送给妈妈一个很漂亮的包，这个包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但它就是有没有牌子都不重要。我就是送到妈妈心坎上，我觉得就可以了。
0: 没错。就其实我觉得这个送礼这个东西啊，还是按需你来送，就你送到心坎上，不管你送的是什么，我觉得都会博得开心。
1: 对，你看我今年给我妈妈准备的礼物就还没给呢，我送了我妈一个手工包，不是我做的啊，就是我去到一个实体店，看见她那种手工缝制的小包，没有任何的牌子，但它非常好看，而且也不贵，我还没送，不知道我妈喜不喜欢，我觉得她应该会喜欢。
0: 对，你看，就丹丹教给大家的是偷机取巧的方法啊，就是每次就是因为这种纯手工的东西能代表心意，尽管自己不会。但是找人来做它也是一种心意，
1: 就咱不会，但是咱能用这个金钱来购买这样的商品价值。对啊，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其实说到这些啊，就没有一个东西我是推荐大家去买非常贵的。当然您说我这个这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买一些贵价的产品也是可以的，但当大家都没有那么多预算的时候，去买一些性价比相对较高的品质不错的东西。就一定要记住，我不推荐给妈妈买就是 很贵的，但是我推荐妈妈给妈妈买那种
0: 性价比高的，
1: 性价比高，但是品质一定要好
0: 的。是
1: 的，
0: 是的，你不能说送一东西用一段时间突然坏了，我觉得这个。
1: 对，你说
0: 太好，
1: 对，有可能啊，就是我觉得给年轻人可以送一些就是奢侈品里面的相对低价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大牌的什么什么钥匙扣啊，他觉得哎是个品牌，但是给妈妈一定要送同品类里面它的价值最好的，比如说我就送妈妈我刚说到的什么睡衣，但是呢它是真丝的，对吧，价格也不是很高，但是呢还挺好，或者说我送床品四件套，我就买这种支数高一点的纯棉的，就这个我觉得是必要的。
0: 对，你看还是我说的嘛，要实用嘛。
1: 体质秤是吧？对，金娜说送自动麻将机，这个也特别好，
0: 很实用，
1: 送到心坎上，
0: 而且这个还有炫耀的功能啊，
1: 对，
0: 这个叫上自己的一个小姐妹，带老姐妹一起啊来打麻将的时候，这是我闺女送的，或者这是我儿子送的，哎，很有面儿，
1: 对，
0: 非常有面儿啊。
1: 你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北北说我给妈妈今年买了一串珍珠项链。是我攒了很久的，买的高品质的。对，就珍珠这种东西也一定是上了年纪然后再去用的话它就会更好，所以也可以给妈妈买。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你不觉得，不要觉得妈妈不会接受，你可以给妈妈准备一件旗袍或者是汉服，他们真的很喜欢。
0: 对，就是而且是又能够美美的
1: 对，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是你知道，就是对于妈妈来说啊，就是这些东西是他们看别人穿觉得特别好，她不敢尝试的。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我身材不好，或者是你看什么汉服什么都是年轻人穿的怎么怎么样。不尽然哦，就是你要给妈妈买了之后她一样会非常高兴，而且你自己陪她一块穿。
0: 哎，而且还真我觉得这些传统服饰还真不是越年轻穿越好看，
1: 尤其是明智的。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妈妈们穿，我觉得会更有韵味，就更能体现出她的这个底蕴，
1: 是的，
0: 文化底蕴，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说一定是年轻人的专属。
1: 对，还有一个推荐呢，就是在母亲节这天带着妈妈去拍写真，拍照片。
0: 哎，还真是就这个我还真是深有体会。就我是在我妈生日前后我带她去拍了一套写真就是因为这也是可能她为数不多的拍照这种拍这种艺术照片的这种机会然后真的你会感觉她特别开心。
1: 是啊，
0: 然后看到自己精修的过的照片，然后觉得哦自己又年轻了，真的是一个还很不一样的礼物。
1: 对，就是我跟你说你一定要送到他心坎里面是什么呢，你知道我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是想送我爸我妈，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复古照相馆，它是模仿你们以前的那种状态
0: 种
1: 然后呢给你拍写真，但它的这整个的摄影手法还有它修片手法还是现代的，我就想送我妈一张这样的照片，就让她自己去拍，就是还是穿她年轻一样那样的婚纱的衣服或者是写真服，但是呢就是用现在的技术给它拍出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会比较喜欢的。
0: 真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方式来让自己的母亲开心。
1: 对，我觉得在我们的妈妈还能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多给她一些陪伴，然后多让她开心一下。一来呢，我觉得是妈妈值得我们这么付出；二来也是为了自己。你看，今天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当中去怀念自己的妈妈，人家说子欲养而亲不在嘛，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多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给他们更多的爱，让他们更加的温暖。
0: 没错。
1: 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
1: 拜
0: 拜。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聊一聊传统的国产品牌，记住我说的是传统的国产品牌，不是那些造车新势力，是有强大背书的，像比亚迪、吉利、奇瑞这些。首先来说说比亚迪元 Plus， 你想想啊，一台15万价位的家用 SUV 都开始普及二代刀片电池以及兆瓦闪充了。这意味着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续航、补能三个维度已经甩开同行两条街了，而大部分同行的技术和产品都还停留在 PPT 阶段。除了原

0: 还是？
1: 是目前阶段呢，终端幅度优惠您可以去谈，它因为指导价方面就是从129,800起售。
0: 哦，啊，现在具体的裸车价能够达到一个什么那种？大概是享受包括补贴的话，大概是什么价位？
1: 不是，你报废更新补贴的话，就不存在一个收车的价值了，就只是一个卖废铁的钱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个东西是以收回回收公司的报价为准啊，这个不参与到什么二手车的价值估算当中，这个没法估算的。
0: 哦，他那个嘞，那个搞那个国补的，现在是什么价？
1: 不是国补，你有两种方式啊，你一个是这个报废更新，一个是以旧换新。
0: 报废更新
1: 最高补贴是20,000元，但是比亚迪宋 PLUS DM-i 如果您购买的话，补贴是15,000啊。
0: 嗯，他跟我算的只有14,000嘞，
1: 标准是15,000，可能他在你的车价方面有点折价了，或者说是在其他方面有一些捆绑的销售，顺便呢抵扣了，标准是15,000。
0: 然后那个说是残值，就是废铁的，卖的多少钱？
1: 是的，就是、报废更新就是这样的。
0: 哦，
1: 好，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好，没有。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啊，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超级大魔王，他说：“哎，郝东老师，你怎么看待理想说理想 L9 Levis 领先大众 ID9X 两代？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两代产品，我先说一下他们俩的增程器，好吧？一个是机皇 EA211， 十多年的历史，全球的装机量超过了2500万辆。我说的是大众 ID9X 这台增程器。那么理想这边的增程器呢，它的发动机制造商是华晨和五粮液合资的一款增程器啊，你没听错，其实呢就是拿了以前的老的宝马 C116 进行魔改的，当然这个也称不上有实力去跟 EA211 来去比拼它的效率，但是有一说一，理想 L9 Levis 它配置以及车内的空间方面确实优势不小。而大众 ID9X 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源自于小鹏的 G9， 只不过智驾方案呢是用到了 Momenta， 挺有意思啊，反正没有一家是自研的，这些所谓的安全辅助驾驶要么就华为，要么就是 Momenta， 电池你要么就宁德时代，要么就是福迪，当然我说的都是主流啊。你要说产品差两代，我也不知道理想怎么这么敢说。虽然我必须得承认，不管是定价方面还是产品力方面，上汽大众 ID9X 竞争力方面不算是最强的，跟理想比起来，纸面上账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些差距，但是驾驶层面人家的底盘调教还是会比你好哦。所以说两代产品它怎么算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啊，反正我们听听就完了。这些个 CEO 这些个车企大佬啊，一天到晚好像说话不负责任一样，我们要承认别人的优秀，也要关注到自己在成长，但是这样的一种说法似乎也有悖于你的身份呢。继续来聊聊北京车展当中值得关注的一些新车，刚刚呢是说到了比亚迪系，接下来说到的是奇瑞瑞虎 X。瑞虎系呢一直是奇瑞在 SUV 市场当中的顶梁柱，那么本次北京车展的瑞虎 X 同样代表着品牌对旗舰 SUV 的最新理解啊，这被很多人戏称为中国版的路虎揽胜。不过奇瑞呢，你造出来的车有点像路虎也不足为奇，因为毕竟有一个合资公司叫做奇瑞捷豹路虎嘛。至于三大件部分呢，除了 2.0T 加 8AT 以及 AWD 的汽油版之外，以 1.5T 2.0T 发动机为基础的油混版无疑是用户关注的重点。有消息称奇瑞的油混系列将使用5000瓦时的大电池，就是5度的电池包。我们都知道啊，像以前的丰田双擎的那套油电混动双擎系统，它的电池包并不大，1-2度的样子，而这次奇瑞要用到5000瓦时5度的电池。其实有一个担心啊，因为你像比亚迪 Plus 这个 DMI 技术，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同于 Plus 版的丰田双擎的技术，但如果你把电池包造大的话，电池所面临到的衰减以及循环方面的能力，我倒是觉得真是要打上一个问号。油混车嘛，不需要充电的，咱们搞那么大的电池包也带来一些比例的车身的占重比，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案是否行得通，是否会被大家认可，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另外呢，长安逸动以及长安 CS75 Plus HEV 也来了。随着绿牌插混车政策 buff 被削弱，你看啊，刚刚也听到了奇瑞瑞虎 X 它是一个油电混动的车，油电混动一般来说就是意思是不需要充电的混动车上蓝牌的，蓝牌的油混价值也是逐渐凸显出来了。这是长安、奇瑞、吉利等车企扎堆做 HEV 油电混动产品的核心原因。而长安的这几款产品呢 ，CS75 Plus HEV 同样在市场当中，其实以前的油版方面竞争力就不错，机械素质呢是一直口口相传的，这次拿出了小电机版本，会不会重新能够提振 CS75 的销量呢？另外咱们再来聊聊高端国产品牌，有些品牌它并不高端，但是车型的定价方面确实是已经符合高端车型的价格了，比如说方程豹。
这个品牌大家一直以为就是觉得啊，这就是一个比亚迪旗下的个性品牌，专注于这个越野以及部分的工况能力。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真不嫌事儿大啊。

0: 但这一次在北京车展当中，方程豹展出了好几款轿车，哎，三厢轿车方程豹 S， 列装轿车方程 SGT， 还有更大尺寸的三厢轿车方程 SL， 三个版本的车型都集体亮相了。另外极客 8X，油车时代我们通常把高性能发动机装在小车上，这种行为叫做扮猪吃老虎。今天吉利也把浩瀚 S 超级电混架构的900伏高性能电驱装在了这台极客 8X 身上，即便依旧有 5.1 米级的规格这尺寸啊，但是在三电的加持之下呢，它的综合功率是突破了1000千瓦，0到100公里的加速仅仅最高配的性能版啊，耀影版2.96秒，这样的性能表现，你像宝马 M-Power、奥迪 Sport 以及梅赛德斯 AMG， 随便哪几款车见了都得捏把汗呐。另外，仰望 U8L 典藏版，谁能够想到比亚迪仰望品牌已经是发布有4年了？当年的 E4 方分布式的电驱技术，到了今天依旧是大多数同行难以企及的黑科技。这就是比亚迪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一哥的含金量。而今年车展现场这台仰望 U8L 典藏版，如果它能够通过摄像头，你要看整个车展会场的现场，就不难发现，甭管什么自主、合资、进口，确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这可能是他自己的想法，但是竞争力方面，他确实有这样的叫板实力。一汽红旗 H9。这是一款可以体现中式审美的车型，这台红旗 H9 绝对是热门选手，再加上它的特殊的身份和情怀，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那就是必买不可的车型了。至于产品本身呢，首次推出 PHEV 插混版，将首次向用户展示一汽红旗针对纵置平台的开发的电混系统。其实它的思路啊，就是类似于像进口的丰田皇冠的双擎油混类似，采用的是不独立的变速器和双电机的耦合方案。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插混车，大电池它该放哪呢？另外来关注一下造车新势力，那小鹏也是拿出了新车了，叫做 GX， 同样是9系的全尺寸 SUV。 你先别管技术应用怎么样，起码小鹏的态度要比魏小李其他两位端正得多，特别是在价格上，预售价39.98万，直接降维打击8系的产品。至于产品本身呢，也是很有竞争力的，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 AI 架构的线控转向系统啊，这是它核心的卖点。整体而言，无疑是更高性价比的新旗舰了。当然，现场呢也不乏有蔚来 ES9、小米预期 GT 这样的车型。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